0: 看温柔，温柔，今仔日真好看诶。
1: 温柔真水，真水诶月亮。

最后结果是什么？

这个娱乐播唱元气，欢迎收听一安主持元气播唱站。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-2855，2307-2855，敬请批评指教。

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元气播充咱们节目。在节目一开始，咱就先来安排听众朋友点播的歌曲。

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。今嘛咱来甲听众朋友来关心天气啊。今仔日中昼过了后，爱注意哦，落雨机会有较悬哦。北部甲宜兰的山区，搁较爱注意，有可能有大雨。今仔日是拜四啊，明仔载都是拜五，明仔载哦，明仔载拜五啊。

在上班，后日都在休困啊。拜六开始吼，各地呢，一个是真好天的天气啊。昨咱嘛有讲吼，拜四、拜五吼，在北部这边啦、东部这边啊，比较靠落雨的机会啦，哈。拜四啊，今仔日啦，今仔拜日拜四着，今仔日吼，在北部这边家呢，小看吼，有迄款的落雨啊，哦，气象署今仔日依然看到啊，这个。卫星的图看起来哈，这个所在应该是啊东半边，东部这边哈，这个已经蓝色的哈，山区内底哈，更加落雨更加大哈，啊明仔载嘛是同款，东部，但是明仔载雨有减少足侪，啊拜六到后礼拜二，拜六哦，这个拜六到后礼拜二拢是足好天的，天气非常好，所以这个拜六啊礼拜。啊，你那是啊，想要出去行行呀？因呢，可以啦，哈、哦。一按这个听众哦，有时阵来打电话问一按天气，一按哦，就是讲，那是有接到电话，拢会带咱来一个另外个说明吼、哦。啊，这个因为这个天气即马介稳定，啊，咱气象单位的资料嘛真准确哈、哦，你做参考是真好哈、哦。啊，中央气象署讲吼，今仔日明仔啊，这个方面呢，会比较较挖近北部的海面，无直接入来啦，所以咱小夸影响着哈，在山区那边影响较大哈、哦。你是啊呢，拢是好天的中岛，今仔日中岛过了后，北部依然华联啊，山区呢有短暂的准雨还是雷雨哈、哦。这個、北部哈、哦、依然这山区呢，这個雨哦，比中南部国较大，明仔载哈，甲今仔日差不多啊，明仔载拜个后日就是拜六，拜六嘞，拜六礼拜到后礼拜二拢是足好天的天气，后礼拜三哈，大家注意一下，后礼拜三开始如果是啊雷阵雨哦，这是啊一寡所在有落雷阵雨，天气愈来愈烧热。你也感觉吼，这开始啊，就是哦，日头真炎哦，啊，真热烈哦。这因为呢有副热带高压哦，啊是咱咧讲个太平洋高压慢慢入来啊，啊那东北季风呢慢慢啊都会在咱哦这气象的资料内底哈，先休困，较无迄个资料啊哈。这叫做哈副热带高压啊，啊今仔日吼是二四节气内底小满。小满，二四节气的小满哦，是热天第二的节气。

0: 翁立友唱的歌，等一个伴。
1: 历史节气里底有一个节气叫做小满，有人讲小满，啊嘛有人讲小满，伊按比较较加一念小满啦，哦小满哦，这是热天第二个节气，春天呢已经过去啊，这个时阵吼，稻啊穗已经啊。进入去真重要的时阵啊，伫南部都开始伫挂稻啊，因为梅雨来啊啦，种稻啊种田的人真惊雨水伤济啊，泡伫水的哦，稻啊都剥芽啊，还是倒落去啊，都破散啊，所以呢，这两天啊，拢伫赶紧挂稻啊，赶紧啊要提去烘南部啦，伫屏东高雄迄搭遐第一季的稻啊开始收啊，这个时阵吼，中国大陆的黄河流。玉哦，那细嘛拢样啊啦，顶一年因所种的冬小麦，寒天的时阵所种的小麦啊，冬小麦麦会当收啊，麦会当收啊哦。这个时阵真济农民啊，不管是种稻啊，还是种麦啊的朋友呢，拢开始啊要来收成啊，哦，所以啊叫做小满小满。这个时阵气温都已经愈来愈烧热啊，日头嘛愈来愈长啊，农作物这个时阵是快速的成长，有日头。有水分，所以就会快速成长。啊，那有日头、有水分啊，路边的野草啊，哈，啊是讲公园迄草坡啊，迄草啊都生得足紧嘞。这个时阵呢，佫拄啊好哦，是梅雨的季节哦，就是咧方便啊，形成梅雨啦。这个时阵呢，是来种树啊，来做树拿，这是上好的时机。所以有一句俗语话讲哦，小满梅雨得本岛种植。回报该新报小满梅雨在本岛种植花木皆成宝，意思就是说小满这个节气啊，刚好是梅雨的季节，在这个时阵啊，来种花、种树啊、种草啊，啊是说要来接机，都上适合的。啊，这个时阵植物哦，生长的速度比较较紧哦，生长嘛生得较好诶。现在这个时候不是开会季节，但是呢是生长的季节。这两天一按去公园啊，较早时的山啊已经都给人搬了了啊。啊，现在呢山啊树哦剥新的啊，啊嘛啊个有较晚时的这个山啊树顶面啊个挂足侪山啊，现在山啊已经啊大出啦。在下降较烧热的所在，山啊已经大出啦，所以现在山啊有较熟啊。现在的山啊呢是艾文较侪。现在这个时阵哦，土啊、梨啊，应该是开始要出来啊，开始会当修行啊啦。顶顶个月吼，一按是看到细粒土啊，现在呢应该是会当修行啊。像咱台湾的拉拉山啊，个有诶吉东哦，遐山区内底有种水蜜桃，即嘛差不多要出来啊。五月都是划龙舟、蚂蚱节的时阵，都会吃到土啊梨啊。即嘛是多出来，等下来到蚂蚱节，迄阵啊都大出啦。迄阵啊呢，熟个好食哦。即嘛是多出来，季节来到热天的第二个季节啦，天气会愈来个愈烧热，日头啊愈来愈长啊。真侪个生水的所在，拢计划要开放啊。社区的游泳池，即个时阵开始咧，全要开放啊。要生水一定要注意安全哦。像像阵啊，小满这个时阵啊，高雄下港的遐较南部的遐啦，基山啊、梅弄啊，迄个所在啊，今朝要大出啦。玉荷包的荔枝嘛出来啊，玉荷包的荔枝哦，今年嘛是够足贵的。这个时阵吼，还有一句话哦，俗语讲啦，忙打照未开，大草雷啊，请涨水。这个意思就是说啊，这个时阵下早时啊会起雾，那是下早时啊那起雾，表示讲今仔日会落雨，出门都要带雨伞。下早时啊那起雾哦，会记诶，出门都要带雨伞，会落雨。啊，搁有哦，小满哈，俗语讲小满雨水小干，就是这个时阵开始落雨啊啦，进入去到梅雨的季节啦，小满小满天，雨水小干，蚵啊爱干，那么。高粒蚵啊，煮一碗，意思讲蚵啊，这个时阵开始在成长啊。蚵啊，蚵啊，就是咱的蚵冰迄种蚵啊。小满的天气形态都是梅雨季节啦，比较啊，较容易落雨啦。小满，小满，这个时阵万物呢开始大成长，有日头，阁有水，有海的物件，嘛是大成长。这个时阵较湿。啊，而且呢，啊，个会烧热烧热，咱的身躯内底比较容易哦，累积的湿气、热气， 啊，咱人都会较会头公公、脑顿顿啊，身躯会感觉安尼翕翕啦吼，食物件食袂落啦，大便呢软软黏黏啊，啊有诶皮肤呐较敏感诶，起疹毛吼，啊是湿疹吼，香港卡诶问题吼都走出来了。中医师讲吼，伫即个时阵呢，你会当把咱诶脾胃和伊呢运作。较健康嘞，免疫力就会增强。咱的免疫细胞是伫咱的小肠，算是中医的脾所管的，就是整个的消化系统啦。中医师建议素心汤，袂歹哦。素心汤一旦健脾利湿，素心汤啊，四味中药药材：山药、茯苓、芡实、莲子，这四味。山药、茯苓、芡实、莲子啊，哎，五钱、五钱、五钱，安尼就好啊。啊，有的人呢，佫会加一点仔薏仁，薏仁啊，就是要排水、排湿，下落煮啊，看要煮甜的拢好。食素食的呢，你就是豆啊、菇菇来煮；啊，那食粗的，你就是地刀、地灯啊、排骨嘛好啦。素心汤吼，一礼拜食两摆、三摆。拢会用的，中医师讲吼，你若无爱食迄粒，无你就汤来啉啉的啦，无排害，因为伊也是平补、真温和的药材。小满这段期间，菜瓜、冬瓜、绿豆、苦瓜拢就好个啦。那是讲吼，真烧热、流汗呢，你就打汗擦擦嘞，卖搞得身躯的皮肤。容易在这个时阵啊，起疹毛的朋友啊，爱注意的可能就是吼，湿气发的皮肤的，起疹毛啦、湿疹啦。哦，香港卡啦，发起来。中医师嘛，佮提供一个叫做祛湿热止痒茶，皮肤会痒的，你会当啉一个啊。这个茶，藿香一钱，金银花三钱，生甘草、青的甘草三钱，白藓皮三钱，加800cc 的烧水来泡，放好冷，就会当啉啊。

听众朋友，今仔日吼，一安呐、啊，哎，看迄报纸吼，哎，那奇怪，有真济人啊，选择了昨昏，新的在五月二十号，五月二十号，选择五月二十号哦，去结婚，去登记，去登记去结婚。啊，伊安哦，就是想啊，五二零，大家在讲五二零，五二零，五二零，敢毋是敢那爱诶？就是总统，咱台湾哦，咱的总统啊就职啦，都、就是五二零啊，所以伊安哦，拢一直想无五二零有什么好事啊？为什么哦？因为选择五二零啊，去登记呢？啊，去登记结婚就奇怪呢？啊，咱不是拢是啊，在当总统的演讲吗？啊，总统就职典礼吗？哎，哎，但是一按去查哦，原来五二零哦，即马有新的，哎，这个意义，有新的意义哦，哦，哎，听众朋友，你敢知影五二零是啥物新的意义，新的解释呢？你敢知影啦？哦，虽然讲昨昏已经啊五二零过去啊啦，哦，但是哎，这个五二零新的意义，伊按即马个知影，哎嘛该好笑。为什么哈？五二零讲有人要去登记结婚呢？哦，原来哈五二零五二零啊，这是啊，这个数字代号，哈、哦、是甜蜜代号，哈、哦。这样以前哈、哦，咱说怎样呀？情人节啊，哈、哦，西洋情人节二月十四号，哈、哦，啊，够讲白色情人节三月十四号，啊嘛有啊，咱花莲呢？情人节讲七夕啊，七夕哎，就是七月七啊，古历的七月七七啦啊，连古龙、古六、古龙、吉路啊，情人节很浪漫啊。啊，五二零哦，为什么会变作是情人节？啊，是讲其他什么什么诶这个日子呢？啊，原来五二零哦是网络情人节，网络情人节啊，这算是数位时代。诶，这个告白日五二零的艺术哈，就是啊，跟他听起来跟他我爱你，我爱你啊，这周的受力比较起码真侪人哦，伊的甜蜜代号啊，那是有人哈、哦，得这个网络写一个受力，好你五二零，你起码知影是啥物艺术啊哈、哦，你唔通以为讲五百二十块，五点二十分啊，五月二十号要创啥？哦，人家五二零是甜蜜代号，甜蜜。

代号啊，520520，而且好难恭喜网络情人节呢，主要就是跟中文的谐音有关系啦，哦，520的发音啊，真类似我爱你啊，这数字代码哈，都就讲是个以前啦，在网络的时阵哈，人个 BB 扣啊，哈，用个 BB 扣呢，用个数字来代表哈，跟他得拍电报哦，用数字来传咧代表文字呀，吼，迄阵啊都已经咧会使用520代表我爱你，哎呦我的妈，咱即马个怎样啊？所以阿拜吼，那有人写520给你诶，你可能爱个加上一个意思哦，唔是520块哦，嘛唔是5月20号，是我爱你，这是一种告白，在中国大陆那边哦，就这人选择520哦来结婚。这伊安那是最近啊，今仔日啦吼，今仔日去看新闻，那你无讲解了解，该去查。

一罐啊，一个月量480块，一罐480块。吃素食的朋友爱补充，定定熬夜、工作时间真长的人、容易疲劳的人、胃肠功能不好的人，还是讲欠血的人，拢会用来吃。2307-2855是易安的服务电话，今晚和易安来做一段广告。易安来介绍咱所推荐介绍的产品：意大利原装进口礼拜的老树橄榄油，一罐1000cc， 一箱6罐2900块，一罐580块，买5罐送一罐，一箱6罐2900块，粗橄榄油一箱6罐3组，3个罐袋2900块。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罐温专用的葵花油，一罐是750cc， 一罐260块，一箱8罐4组，4个罐袋1980块。诺丽果的酵素胶囊，整粒拢是高瓦型的诺丽果酵素，60粒装的，一盒990块。葡萄糖胺，美国原装进口入来，一罐120粒，一个月量1800块。舒钙胶囊液体钙，美国原装进口的240粒，两个月量哦980块，可以吃两个月。大豆卵磷脂胶囊100粒装的，一罐980块。叶黄素，美国原装进口入来，60粒装，一罐680块，吃一个月。超级 B 群复方锭，长效型的，一天吃一粒，30粒装的，美国原装进口的，一天一粒，一罐480块。益生菌，一盒30包，一天一包，吃一个月880块，3盒2500块，有较俗。再来介绍的是纳豆红景天加桑黄三合一的胶囊，一盒60粒装，1500块，吃一个月。金珠松是外面的，一罐50公克，1800块。高瓦型的诺丽软喉糖，一包30粒，每一粒都分别包装，炸出门真方便，一包30粒100块。黑芝麻核藻膏，一包13片，一包300块。咱的产品满2000块唔免运费，满2000块唔免运费。有需要跟咱联络，感谢你。2307-2855，2307-2855，2307-2855，叶安的服务电话，感谢你。

昨依安甲听众朋友来分享韩剧，今仔日呐依安啊想要甲听众朋友来分享哦，一种个甲韩剧啊真类似诶，但是啊无韩剧遮尔甜，迄就是马铃薯，马铃薯，马铃薯啊、哦！你呐看大陆个 YouTube 大陆个影片啊，伊拢讲土豆，土豆啊，咱这边呢土豆就是咱呐直接翻译就是土豆，土豆。土豆是花生啊，无同款啊，所以你看大陆因在讲的土豆，土豆哈、哦、是马铃薯啊，哈、马铃薯啊无甜味，番薯啊有甜味，马铃薯的糖分糖分较低哈、哦，马铃薯啊嘛是淀粉呐、啊、哈、哦，淀粉类根茎类的。诶，这个啊、食物材料，哦、马铃薯因为含有着真多淀粉，所以讲吼、哦，你那是咧食饭啊，咱台湾这边吼、哦，马铃薯一般呢是啊来做菜，哈、哦，你那是咧食菜哦，哈、哦，煮马铃薯哦，食菜哦，啊，你一饭都要食较少的，食减一寡，减一寡，因为迄拢是淀粉咧，哈、哦。咱即马伫市面上买到的马铃薯啊，除了讲咱国内家己生产的以外，啊嘛有足侪进口的啦，哈、哦。而且外观啊，啊个大细吼，毛真侪的选择，有真侪的品种。马铃薯吼，人讲啊，选迄黄白比较啊，较松嘛，比较容易煮会熟。啊，马铃薯吼，会当甲其他诶，这个诶，就是讲其他诶食物的材料到底来煮啦吼。只是讲马铃薯呢，伊个淀粉哦，规拢是淀粉哦，所以吼，上好是第一种先可以煎过啊，煎过较袂啊，酸气、苦气、果气吼。啊，马铃薯吼做诶这个点心哦。就好食诶，吼、哦！迄啥物啊？譬如讲啊，咱讲诶迄个薯条、薯片，吼、哦，迄都是马铃薯做诶，吼、哦。啊嘛，有诶规粒马铃薯类烘诶，啊，以前啊，伊按最爱食诶马铃薯类烘诶，马铃薯吼，你台吹吹吼，暖暖啊，吹吹拢台吹到呼呼气哈，拢呼啊，然后呢，浇一罐吼、哦、奶油。哦，就香诶，真的很香哈、哦！这马铃薯有人哈、哦，就是咧加哈、白菜哈、哦，倒点雷肉哈、哦，啊嘛有哦，加这个菜刀啊，倒点雷滚的肉哈、哦，这个这个中国大陆因迄边有叫一个叫地三鲜，地三鲜是三。

种的蔬菜斗阵煮啦，哈，马铃薯，啊，搁有呢大冬啊，就是青椒，以及哈茄子，真侪人哦，大冬啊，哦，啊，搁有啊，这个大冬啊，就青椒嘛，啊，搁茄，哦，所以第三鲜是马铃薯哦，青椒加茄子这三种，马铃薯、青椒加茄、茄子啊、哦，这三种啊，哦来煮的啦，就是呢马铃薯哈、哦，你来切角哈、哦，啊茄哦嘛来切切一角一角一块一块一块一块哈，啊个有迄个大冬啊、青椒嘛切一块一块，差不多大细哈、哦，大细啊。打迄、那个马铃薯煎过，煎过了伊就较袂糊起、松起、哦、破起，哈、哦。啊，茄麦当煎啊，茄煎一下吼，这是吼、哦、较水，哈、哦。啊，青椒啊，反正就三行拢到顶来煎一下啦。煎过了后吼，伊拢会较水、较香。然后吼，佮另外吼，佮咧下即个葱啊、蒜啊，吼、哦，啊还有咧劈一下，劈一下。哦，啊，这马铃薯、茄、甲青椒呢，下来炒，用豆油、蚝油、一点仔糖、甲胡椒粉，安尼炒起来。啊，讲安尼呢，地三鲜很好吃啊、哦。啊，无爱食青椒，无爱食茄、茄子，诶，囡仔，你安尼在煮饭食看卖啊，无一定也介意啊、哦。这道菜叫做地三鲜。

最近一案哦，看迄一个报纸哈，有两个案例甲听众朋友来分享啊，讲有一个人呢，伊是哦喙齿痛。袂困嘞，哈！啊，伊就去挽喙齿，哈！啊，挽喙齿计当工吼，讲个喙唇遮呢生出足济吼，水泡，吼！啊，疼一疼呢，疼到吼面，疼到面，甚至目睭甲耳啊拢会疼，吼！

啊，伊个目睭会疼，啊耳啊呢耳鸣咪疼啦，哦，啊足疼哦，啊伊以为讲哦，啊我本来跟他喙齿疼，啊为什么喙生水泡，伊拢怪罪是伊个喙齿，结果吼、哦，这是啊，伊个。这个皮爪，原来伊个喙齿疼哦，就是啊，皮爪已经在牙，但是是按哦，按这个喙齿。

压起来，啊，先出现的是在吹气疼，啊，另外是一个先生吼，伊嘛是吹气疼，吼，啊，伊去办吹气哦，一个月了后出现头疼，吼，啊，还有呢，目睭到耳啊，吼，左边的目睭跟耳啊，这呢嘛安尼，就是讲有诶痛疼，啊，个会紧紧迄种压迫感。哦，伊以为讲，挽喙齿挽一个月啊，搁得艰苦哈。啊，后来，因为伊这有吼头痛，啊，搁有看物件有两个影，所以呢，医生就会感觉怪怪，啊，去做吼核磁共振。啊，嘛是因为伊又搁继续去看医生啊，所以呢，唔该下个吼继续来治疗。啊，这一核磁共振一检查出来，讲伊也是鼻咽癌，所以哦，像这种比如，那是讲咱的喙齿疼，吼、哦、啊，这个你爱去看医生啦，爱持续来追踪哦。那是啊，个治疗过了后哦，去齿科治疗过，啊个未好，你就爱个持续追踪哦，唔当家己戆戆，一直以为讲哦，我的喙齿疼啦，疼个未好哈、哦，这是跟咱来分享的。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咱和电台工商服务了后，继续咱的节目。

0: 这里是人民本第二台855千赫。
1: 全民加油，政府收听破坏现金10000元，红颜也买当领。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国内出事，有领着出生证明，啊，搁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。车伫咧5月22日进前，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，搁会提高警戒，小心诈骗。详细资讯请上10000元官网1000.gov.tw 或者是靠客户专线1988。财政部关心你，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。
2: 你怎样不？昨天附近有火灾呢。
3: 灾呀、啊！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，灾情才没有扩大。
2: 助警器？嗯，是啥啊？
3: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，当有火灾发生时，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，提醒快快逃生。所以讲吼，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。
2: 哦，原来是安尼哦，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。
3: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。
4: 全民节水到点来，轻松节水三步骤。
5: 第一步，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，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，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。第二步，定期检查用水设备，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，资源不浪费。第三步，水资源再利用，动手做回收，减少自来水用量。
4: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，让行动不只是口号。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。
6: 下课啊，也唔走哦。
7: 我咧到你哩啦，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。
6: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，有机会无？
7: 有啊，咱做伙来报名。
8: 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，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，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、甲 NPO 建设，也有专业津贴，也是薪水会使提。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。以上广告，教育部提供。
9: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，二台855千赫，感谢你收听和支持。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，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，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。因为你的支持，使我有所改进和成长。
10: 这是民本电台855千赫，请继续收听以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。

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啊，关起播穷参节目，咱来安排好听的歌曲。宣布听众朋友爱听黄珊瑗的歌，这首是《无情的兄弟》。

酒杯情，这是蔡小虎唱的歌。自从新冠肺炎的疫情比较啊，较无遮严重了后，这个餐厅的人就开始啊，就大家进来消费，进来用餐啦、嘛爱心挖。咱的民众，咱嘛拢知影，民以食为天，咱辛苦打拼工作的，都是哦为着三顿啦。啊，那是讲会因的呢，三不五时啊，食一个啊。较好的是会因的啦，会当被接受的。但是哈、爱注意，因为总讲你那是阿妈要来食大餐，有人要请，啊，你就规工腹肚空的，就咧等这顿的大餐，这对身体是无好哦。常常安尼做，容易大结石。大结石的原因真多啊，甲种族、东方人、东方人啊，体质的关系，性别、女性啊。比较比较多，还有有心啦、大口啦、糖尿病啦、高血脂肪疾病的患者，另外当然有做过手术啦、欠缺运动啊，这种有可能引起的大结石。但是最主要的原因还是饮食的习惯。大，咱在讲的就是胆囊，胆囊，胆囊是在正面的腹肚家，较顶面的是在吼肝脏的下面，肝脏制造胆汁。胆汁的伊就先在囥个胆囊内底，肝脏才有一条胆管，会当吼去你到胆囊，啊嘛会当落来到肠啊，肠啊内底，那是讲吼接受着油脂之后，就会通知吼胆囊将个胆汁吼一挂出来。胆汁就是会当帮助脂肪的分解代谢，但是总讲咱若常常食高脂肪的物件，啊你胆囊就必须要吼不断的。来寄存哦，胆汁，肝嘛是爱不断的制造胆汁、胆囊哦。虽然讲哦是一个袋啊型的啦吼，胆囊啊，但是伊爱囥啊胆汁，啊个爱收缩，唔该会当将胆汁吼在挤到胆管。

去。啊，那是打结吼，伤过苦啊，啊是呢，藏伤济啊，就伫打笼内底结石，先结做打沙，打沙就较油，久啊呢，伊就会愈来愈硬，就变做打石胆石。啊，人伫讲吼，大细长啊，就是吼、哦、一种不良的习惯，有当时食甲真济，啊有当时是拢无食，安、啊、尼哦。打龙啊，是刮中哦，都容易来歹去。啊，尤其是哦，打龙打接坑伤久啊，浓缩过多，啊，都形成啊打沙啊，是打胶。啊，那要片面哦，打结胶呢？哎呀，卖食伤油啦。啊，个打等你都爱定时定量打结胶哦，迄胶啊，伫打龙内底磨，真疼真疼。啊，个有打龙嘛，容易来发炎。一般打龙来发炎吼，西医就是打打挂掉。啊，你就变无打，啊，但无打呢，打结伫肝内底啊，制造爱就无所在，通好放打结，所以伊会直接走入去到胃肠。所以吼、哦，打结石的朋友，还是打吼、哦、手术过的朋友，就胃肠功能会较差。

我，每日都是思念，希望你千万唔通忘记迄一日在江边对我所讲的话。虽然我念着思念，唔敢靠出声，但是现在我。

0: 做唱的歌，我永远爱你。
1: 叶黄素，叶黄素啊，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，一天一粒到两粒，六十粒装的，现在落价了哦，现在降价了。原本880块，今嘛是680块。长期第一吃叶黄素的朋友，这个价钱是调整哦。叶黄素680块一罐。
0: 和一安来做一段广告，听众朋友啊，咱知呀，益生菌啊、乳酸菌啊，像像比菲德氏菌这种的好菌啊，这促进着消化，会帮助消化，会维持咱消化道的机能，会当改变。细菌重生态，就是讲一旦改变哦，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心态，啊个一旦啊，和咱排便顺畅，那是咱的听众朋友，你都有排便的困扰，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。一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，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啊，咱这个

益生菌呢，一盒880块，内底就是一个月量30包，一盒880块，袂讲吼有药啊味，真好食。啊，这种的益生菌内底，咱即马食品上上好的乳酸菌。咱拢有一盒880块，和咱的消化较好，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。一盒880块，三盒2500块，有较俗。一盒880块，三盒2500块，2500块都食三个月。那是有需要啊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甲伊安联络，感谢你。听众朋友，咱的诺丽酵素哦是真好的酵素，咱的诺丽酵素伊是用诺丽果来做的酵素，诺丽果一个叫做酵素王，因为伊内底酵素酵素啊。就丰富，就丰富。啊，咱呢，诺丽果是咱台湾东海大学、东海大学合作的，家己栽培上好的品种的诺丽果所做的酵素。哦，咱这款呢，诺丽酵素啊，是鸡门讲的，唔是水的，是鸡门讲的胶囊的浓缩的哦，出上好的 SOD 酵素。SOD 酵素是。一般酵素的76倍，咱出上好的酵素，酵素，酵素就是酵素。这个诺丽酵素哦，活性是上好的，爱当和咱的新陈代谢较好，和咱体质来调整，和咱做体内的环保。那是讲咱常常都排便未顺，气是歹，都会变成翻来覆去啊，都无法度入眠，会当考虑诺丽酵素帮咱做体内的环保。体内的环保那好啊，咱的气血都好。23072855，那是讲啊，排便未顺哦，你嘛是会当来吃诺丽酵素，效果嘛真明显。诺丽 SOD 酵素的胶囊，一罐990块，会当吃一个月。一组是两罐，1980块。23072855，23072855，感谢你。

0: 吴静怀的歌曲《异乡悲恋梦》。
1: 即个咱来讲，有一名七十外岁的先生哦，伊平常时啊，看起来身体嘛真健康啊，哎，常常去公园运动哦。有一天哦，突然在公园昏去，伊昏去，家己嘛拢唔知影啥物代志，弄一个鼻青脸肿，原本以为讲是意外，哦，可能无注意去踢到跌倒，但是后来阁发生两摆跌倒，拢是突然间人都黑暗型就倒落去啦，人台送去急诊，医生检查出来以后，心脏肌肉老化，心脏传导功能差，心脏的功能哦已经啊无好啦。后来医生叫伊爱装一个节律器，节律器是啥物啊？就是心脏的电池。心脏内科的医生讲，一般的人啊，那是哦无得运动，心跳应该维持在每分钟过六十下到一百下。那是讲心跳伤过慢，每分钟过六十下以下，心跳伤过慢哦。啊是心跳伤过紧，每分钟过哦一百下以上。啊是无规律，一下紧，一下慢，这就是人在讲的心律不准，心脏跳动无正常，心律不准，这种的情形真多吼，是心脏老化的问题啦。心律不准，这种的情形高年龄的人发生率较高，你会较大，因为心脏吼也传导功能变差，所以心脏跳动啊，有时啊紧，有时啊慢，有时啊不爱跳。啊，心脏不爱跳，咱身躯会运作到哦，宕机，宕机人都莫名其妙的昏去。那唔知的人以为讲啊不倒啊，唔知的人嘛以为是不是发生什么意外，莫名其妙的昏倒、晕倒哦，这都先去检查心脏。

0: 狼。听众朋友，伊安即马要来做一段广告哦。听众朋友啊，你若是即马拄开始行路崎岖，行袂远，看到楼梯啊，你就头痛，唔敢出门，唔敢甲人去佚佗去爬山。伊安甲咱推荐哦，你会当补充葡萄糖胺来试看卖啊。咱新的葡萄糖胺，这个配方啊，搁加维生素 D3。
1: 上新的配方，
0: 一罐1800块，一个月量，一罐1800块，一个月量，而且这是美国原装进口的，那是有需要哦。一按的服务电话拢无变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。23072855。和一安来做一段广告，听众朋友，你知影钙质对咱身体的帮助是啥物呢？钙质啊，会当帮助维持咱的骨骼、甲咱的喙齿正常的发育以及健康。不但呢正常发育哦，而且会当维持健康。有的人喙齿啊无好，容易崩，容易闭开，迄有可能就是钙质啊无够。啊，那是囡仔在发育的期间哦，需要有钙质啊，才会当让伊的骨骼健康，喙齿啊会较健康、较水。另外，钙质还可以当帮助血液正常建起来，这个功能钙质呢会当帮助活化掉身躯内底的凝血酶原哦，都是血液建起来的加速，可以会当转化作凝血酶，就是会当好。身躯啊，血液建起来的功能啊，更加好诶。但是啊，血液哦，未当正常建起来啊，安尼诶，血液一直流，这是危险啊。钙质啊，可以当帮助咱的肌肉、甲咱的心脏正常的收缩，以及真重要的神经的感应性。所以有的人身躯哦，神经啊无健康，嘛有可能是钙质欠缺；心脏无健康，嘛有可能是钙质的欠缺。钙质还可以当调控咱的细胞，和细胞的通透性较好。钙质的用途较好诶，钙质的补充是每一个人拢有需要诶。平常时啊，咱若是伫饮食这部分哦，加食一寡青绿色的蔬菜，啊是讲加食一寡有钙质的物件，这嘛会当补充钙质。运动嘛会当啊，刺激着钙质的合成。啊，佮晒日头会当帮助钙质的运用。啊，那是讲哦，咱有欠钙质，咱会当啊用钙质的营养品来补充。一安有钙质的营养品，就是咱的蔬钙，蔬钙以及软球啊的包装，会当用杯嘛，会当用吞的。一罐呢是两个月量，一罐一旦吃两个月只要980块哦，吃两个月只要980块，平均一个月啊唔免500块。这个钙质的品质哈、啊、真好，真稳定，而且真好吸收。那是讲咱有要补充钙质，一旦来考虑一安所介绍的这罐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蔬钙，这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。软球啊的钙质咯，内底的钙的唔是啊，有粒啊，唔是规粒顶空空的，是啊，液体钙，真好吸收。23072855，23072855，这个电话，请多多利用，感谢你。

0: 阿母，那我明仔再去就免阁出去了呢。
1: 是啊，明仔再你就自由了。
0: 嗯，阿母，你哪知呀？
1: 迄个唔知，早起王阿少来，我已经将你卖好，定金嘛摕了。
0: 啊？唔是啦，是另外有一位人客摕一万块，要来给我赎身。
1: 哼，一万块。嘿，你大公会出来啊？
0: 阿母，你以前不是讲有一万块就会当给我自由？呀，这阵
1: 喏，这阵无同款喏。
0: 哈，
1: 一定爱十万块才会用你。我就是将你卖给王阿霞十万块。
0: 什么？十万块？阿母，我唔啦。
1: 啊？那。十万块你摕来，若无十万块，死都免讲。
0: 阿母，

为着十万块优美唱的，甲听众朋友报告，伊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老树橄榄油，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葵花油，另外诺丽果的酵素、葡萄糖胺、诺丽酵素软喉糖、补充钙质的蔬钙、叶黄素、B 群、大豆卵磷脂、益生菌、红景天、桑黄纳豆三合一胶囊、酵素软喉糖、元气糖、黑芝麻核藻膏、水梨膏。听众朋友，若是有需要咱的产品，卡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，跟咱来联络。听众朋友，咱所收听的节目是元气补充站，我是一安，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日的节目。一安啊，按你讲，就是咱今日的节目要结束啊。两点钟过的时间，一安所安排的歌曲、安排的内容，唔知影你有介意无？咱会当继续利用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这支电话，甲一安来批评、来指导。电话的电话嘛是同款，这支2307-2855 2307-2855。这支电话是24小时，拢有专人在电话边啊服务的专线电话。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仔日的节目，咱的节目。

拜一到拜六，拜一到拜六，中昼的十二点到两点来播出，同款第一项。林本立台帮我我签协，感谢听众朋友的一安支持鼓励收听。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事事如意。下一回欢迎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。

0: 这里是闽北第二台855千赫。
1: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沈文成。五月七到六月三十，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。普查员到访的时，会挂着普查员证，而且提出公文。未接到你的雇主，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，也欢迎上网填报哦。这是农业普查，再现农业风华。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管总署提供。
0: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，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。
2: 比起打官司，家事调解更温和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。
0: 透过对话，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、抚养费的难题，真庆幸有家事调解。
2: 家事调解先行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。
0: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。
3: 哎呀，好热哦！哎，开冷气。
4: 哎，冷气是吃电怪兽
3: 哦。
4: 不过啊，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。
3: 我知道，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，可省10%冷气用电，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。
4: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，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。
3: 今夏省电，从洗滤网做起吧。
0: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。
5: 唉，年纪愈来愈大，万一那湿地要安怎？
6: 免烦恼，你敢有听过预定干好？
5: 啊，什么是预定干好？
6: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，等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，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，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。
7: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，个人照顾免烦恼。
6: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。
8: 新闻快报，疾管署表示，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，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。
9: 老公，你听到没？新闻说
10: 哦，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，出现嗜睡、手脚无力、持续呕吐、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，要迅速送医治疗。
9: 哎，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？如果没有，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。
10: 是，老婆大人。
0: 预防肠病毒，赢在勤洗手。
11: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。

0: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？
1: 当然有分别了，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，可是笨小孩呢，也很可爱的。
0: 你说的，我不敢说，笨小孩。哦吼吼！哎呀，急

0: 配。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？
1: 这当然有分别了。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，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。该我了吧啊！哦，他们说啊，没有了。
2: Sorry, sorry, 笨小孩，笨小孩。

只剩下遍地醉人的东风，玫瑰般的美丽

我到哪儿去寻找我往日的旧梦？只剩下满

还记得吗？当苹果花盛开的时候，我俩曾围绕在苹果花前，你曾悄悄地告诉我，要把我当作苹果花一样的爱护。啊，你还告诉我要让我永远生活幸福呢。可是多少甜蜜的旧梦就像镜花水月消逝无踪了，岁月无路，你也无处，你就这样忍心遗弃我了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

0: 来哦，大家拢个休起哦，
1: 拢叫叫起来，
0: 叫叫起来，这个真节目
1: 啊
0: 呢，
1: 对啊，无要困，大家就爱困啊。哎呀、啊，啊，像我们两个那不出声，都当王毕爷嘛不看。
0: 哦，对了。
1: 嗯。
0: 嗯，啊，老板的成本，那自己困难难看，要安怎困？
1: 食饱困，困饱食。
0: 对啊。
1: 系啊。
0: 啊，心情放下安尼轻松。
1: 食好肥肥，叫我推推。
0: 放下安尼松松安尼吼。
1: 嗯。
0: 安尼上好啦。
1: 哦，对了。
0: 系啦。
1: 啊，家这边年纪啊，身体够好，啊，读书卖插，
0: 对
1: 少年的代志吼，咱唔免去硬插。
0: 哦，
1: 系啊。
0: 啊，你个插遐，遐一挂代志啊，你就提一个烦来，扛一个心咩啊？
1: 啊，你烦甲硬插嘛，无一定让少年的会接受啊。
0: 对啊。
1: 所以家己身体够好就好啊。
0: 对啊。
1: 系啊。
0: 你若讲的日子，甲现贵哇。大刚都好哩，
1: 嗯，
0: 我们娶某从啥拢会使啊呢？哦，啊，人来去娶某中间哦，就拢讲好话啦。
1: 嗯，
0: 哎呦，酒甲旁观观哦，哦，恁后摆生囝哦，做状元哦。
1: 嗯，
0: 哦，迄主人家是痛啊呢。
1: 今嘛无状元，今嘛是立法委员，
0: 嗯，
1: 啊是做议员。
0: 对啊，啊，较早拢做状元，做状元。
1: 议员哦，唔是议员哦。啊，像那喜欢做的交文话，那袂歹咧，哎呀、
0: 啊，对啊，
1: 食品公司呢，
0: 讲好话，酒甲旁观观，
1: 嗯，
0: 我恁囝呢吼，后摆做状元，
1: 哦，哦嗯，
0: 啊、这话拢在人讲的啦，
1: 对啊，
0: 冇人讲天地旁家家，啊，互恁趁钱吼无底气，
1: 哦，
0: 啊，新郎哦较紧做老爸，
1: 嗯，
0: 哎呀、啊，安尼嘛，
1: 安尼嘛一句好话，
0: 啊、听个爽歪歪，
1: 嗯。
0: 从这世间的中间吼，
1: 嗯，
0: 爱听好话啦，
1: 嘴开拢爱讲好话，
0: 讲、哦、好话啦，
1: 嗯，
0: 哎，讲歹话人就不爱听，哦，然后啊，恁这
1: 边要讲歹话嘛，就爱有阅历，
0: 讲歹话，
1: 好、
0: 哦、不多，哦，这三百无忧啊，啊，人心定丢啊，
1: 一半拜啊，那讲到这个。小的新闻哦，哎，一气新老命，
0: 哎
1: 呀哎呀哎呀，
0: 看
1: 个一气
0: 啊，对啊，
1: 哎啦，
0: 啊，像我彰化啦，
1: 嗯，
0: 这县里面这查某人啦，啊，去经这连锁店那个
1: 美容院，
0: 老张啊，你吼，
1: 嗯，
0: 啊，让这小弟个睡，
1: 助理啊，
0: 哎呀，啊，睡一个挂一个下头啊，那个，
1: 去搭白掉啦，
0: 白掉个顺啦，
1: 哎，
0: 安尼就个过路去啊。安就够了。
1: 嗯，
0: 啊，人家美容院讲好啦，阮跩吼，六千块哦，甲你好改安尼啦。
1: 嗯，
0: 哦，啊，大家刷刷去安尼啦。
1: 嘿嘿，
0: 啊，只要去用白掉迄个吼。
1: 嗯，
0: 啊，你都甲人好改好啊。
1: 讲好啊，佮签迄个伤害好改的书嘛签好啊。
0: 伊讲啊，你甲白即个吼，
1: 嗯，
0: 我惊个失眠哦，啊拢唔敢
1: 去。唔敢困啊。
0: 啊，唔敢。

0: 袂去啦，啊，拢即嘛唔敢去洗头，啊，唔敢洗头，迄条头嘛坑了有草。
1: 对啊。
0: 系啊。
1: 啊你你，干那花一个人也唔挑剔的。
0: 嗯。
1: 啊你个干人何解？能够六千块，跟你何解？
0: 啊你话白的
1: 才六千。无偌多钱，搁赔六千块。
0: 因为迄助理无啥钱啊。
1: 丢啦。
0: 迄助理唔是设计师讲吼，一届拢抽几钱啊？啊啊！这助理无啥物，无啥物钱啊！啊，所以唔是讲马上随改好好改，讲哦钱现退啦。啊，一个月了后，伊这个人这个助理吼、哦，要钱要甲回归进行十天，伊去共提交。
1: 对啦。
0: 啊，人你都甲人签迄个伤害和解书，
1: 啊，
0: 人嘛赔要赔你六千块啊，啊，你个讲过安尼，啊，所以这法官吼，都干咩啦？伊讲，啊，你这也无啥物重大诶，即个伤害啊，啥物
1: 吼？啊，人甲伊和解啊，
0: 啊，拢和解书啊写好
1: 啊，对啊，
0: 吼、哦、啊，这就是。不容挥霍司法资源呐、啊，
1: 浪费
0: 司法资源呐、啊，
1: 哦，
0: 系啦。
1: 啊，这找人讲，啊，我有条安尼叫白嘞吼，
0: 嘿，
1: 困未起啊，佮创啥呢？
0: 这严重，
1: 你都佮人和解啊？
0: 你唔捌叫我们白条的款啊？
1: 你佮人和解啊？你
0: 迄囡仔咧学功夫吼，咧、啊、学做师啊，一半班嘛出册。
1: 啊，你
0: 啊，你安尼一个包容心，你都别家己个客气啊。
1: 你都头疼啊！你
0: 系啊，
1: 系啊。
0: 你那去抓到这种安尼，这样啊歹刀哦，这叫做歹刀嘛。
1: 哎、
0: 嗯，哎、欸、呀、啊，这样啊歹刀，歹处理，歹剃头的哦、喔。你就真正不好处理。
1: 剃头店，
0: 嗯，
1: 哦，伫咧讲诶
0: 话哦，
1: 因咧咧讲诶话，
0: 嗯，
1: 啊，这个人家食歹刀安尼，
0: 足傲诶咧，
1: 足傲诶，傲到未偏啊。
0: 啊，这都安尼足傲诶。啊，去赔掉呢！啊，那么要跟你，重点是已经有要跟你和解啊！啊，嘛要赔你六千块，
1: 甲
0: 赔迄个六千块。
1: 已经跟你和解啊！啊，你个从人法官唔中啊，你这小样。
0: 而且伊去有医生看的时阵吼，一个附带迄个相片，
1: 哎、
0: 欸，哦，那个拍照啊、嗯、啊，和医生看的诊断书，给法官啊，这。诊断书顶管医生是写讲，这无啥物问题啦，无啥要紧就对啦，
1: 我、哦、
0: 还不至于有啥物疤痕，有啥物回安尼啦，
1: 哎
0: 呀、啊，所以这法官唔带个讲，啊，安尼判这个洗头的阿弟啊吼，免刑啦，无是迄个啥伤害啦，哦，轻迄、那个。无小心伤害啦。
1: 最主要的用
0: 阿边关啊。
1: 最主要用人改何改啊？
0: 嘿，阿你个去养狗
1: 都无迄落啊！你别个
0: 个都养狗，安尼都无意思啊。
1: 想呀，
0: 你刚签迄个何改书啊？啊，那么我答应要赔你六千块，啊，人六千块要回合你进前，你个是去讲过，这什么意思啊？
1: 叫做卖路啦。
0: 这是什么意思？
1: 卖路啦。
0: 啊，
1: 哎啦，
0: 傲大。
1: 这阿良跟阿良阿婆都听有啦，啊、这卖路数的啦。
0: 你阿祖哦，一间去用加他们
1: 啊。对啊。
0: 啊，讲加啊，去加掉，迄可能加到尾溜吼，去加回掉的
1: 话，
0: 加一坑老费啊。
1: 哇！
0: 阿姨嘛，无讲是干嘛呢？那这阿妈棍子呢？感觉呢，擦听，听听呢，怪怪。一日回去，才看到我，哎呦，个加一空啊！哦、啊，人嘛是算啊，无变呐。
1: 对啊。
0: 无小心去用掉啊，我嘛无讲早已个索赔啊，什么
1: 问题啊？对啊。都咱点了，你讲一句话啦。
0: 嗯。
1: 好人跑到哪里就好人啦。
0: 嗯。
1: 坏人跑到哪里就坏啦。这成本的嘛。
0: 卖了就是卖了啦。
1: 孤
0: 猫就是孤猫，
1: 咱交的朋友拢安尼哇，四五十年啊，过了十年啊，
0: 嗯，
1: 像罗团年咩都嘛，嗯，超拢
0: 五百万年啊，
1: 不，百万年都
0: 百万，哎
1: 呀、啊，
0: 意思足久的，
1: 拢四五十年啦，
0: 哦，
1: 来你的阿明啊，
0: 嗯，
1: 我虽然甲打你个看啊，几年啊，
0: 嗯。
1: 留了留联络啊呢，
0: 嗯，
1: 事业嘛做真大呢，
0: 嗯，
1: 哦，哎，这想啊这。

0: 人比人哦，气死人哦。
1: 哈、啊，我这有当时啊哦，这人客哦，就是参差不齐啦。啊，你那有当时啊衰，那咧衰时阵落去拄着这种人客，你就真样样气心落命。
0: 啊，两阿婆，你那咧讲衰头吼、
1: 哦？嗯，白卡衰的，
0: 白卡衰的。
1: 啊，白卡衰一个，跟你讲啊，你是咧尿滴哦。
0: 哎呀，
1: 尿滴，你知道？
0: 啊，我那
1: 啊尿嘞尿嘞嘞。
0: 啊，我那跟你比较大呢，或者说。
1: 去改白的，
0: 六赔六块那边嘛，
1: 六赔六块，
0: 对啊，
1: 嘿，安尼白无可能的六赔六块啦，这个就是一个一份安尼呢，啊，一份，哎呦，都无咧疼，你就搁安尼安尼含安尼一寸啊，就搁安尼，遐你要严有那么严重吗？
0: 啊，两阿婆洗头，
1: 哎，较注意
0: 哦，啊，拄落去我卖落去哦，
1: 无啦，查甫的头壳，迄个。查甫的皮可能较粗啦，较无遐严重。应该是安尼讲，我无变，无像安尼讲有遮严重。
0: 啊，无就是老歌吼，罔听啦。
1: 嗯。
0: 啊，放我轻松，人就爽。
1: 嗯。
0: 啊，就较会重修。
1: 嗯。
0: 哦。
1: 心情真重要。
0: 哦，对，来，这叫做初恋。

0: 这叫做错乱。
1: 嗯，
0: 哎、欸，念咪唱台语，念咪唱国语。
1: 嗯，
0: 这老师级别啊，
1: 拢无问题
0: 啊，拢没有问题啊。
1: 你那叫挂号来唱，都问题很多啦。
0: 困难啦、啊，你咪想要单嘛，操，咱就过去啊。
1: 讲迄什么话，家、嗯、己功夫无好，咧怪别人。
0: 哦，
1: 嗯。
0: 家己唔苦啊，我干多就当老。
1: 对，
0: 系啊，
1: 系啊。我是客气讲，我哩哩啦啦个，什么你哥哥赚了，讲我你不要断。
0: 哥赚了。
1: 系啊，哥赚了。
0: 唔知。系啊。

0: 来了，这得这种老歌啦，老歌听了哦，这种熟悉熟悉啊，哪听啊哪嗨啊呢？
1: 对
0: 啊，啊快乐啊呢，啊我的产品那要滴找到江小姐，
1: 2999860。

0: 即款老歌安那听好啦，
1: 嗯，
0: 嘿啦，
1: 较听来听去嘛是老歌尔，
0: 对啊，
1: 嗯，
0: 啊恁个会晓唱啊，
1: 嗯，
0: 啊个望海，哦，啊伫遐欣赏，啊人直直爽起来，
1: 嗯，
0: 直直爽起来，讲着倒当也都无变听啦，
1: 嗯，
0: 哎，若讲会破病人在中间哦，你啊都伤闲啦。
1: 哦，
0: 哎，伤闲啦，
1: 想开未开啊！
0: 哎呀，
1: 烦恼东烦恼西
0: 啊！咧，讲啊，听着讲，这样生囝吼不好，啊，生子就也走。
1: 嗯，
0: 哎呀，老母安尼破病甲迄个已经绝症啊！哦，啊，后生生一后生一个查某囝，后生一个来甲看了后，看看吼，一时啊，佫讲啊，伊讲爸爸。啊，我要来买甜甜圈，和阮女朋友吃。啊，看你听落会好你阿爸啦。
1: 哦，无也无见。
0: 哦，迄老爸是足听的，错个惊我干好。啊，这即马才知影啦。
1: 嗯。
0: 啊，其实囝是要从来无路用啊。

0: 钱捡了不如不如来饲狗就好啊，狗嘛会甲咱摇尾，
1: 嗯，
0: 哦，
1: 嗯，
0: 哎呀，这是有影，我听了讲还真艰苦呢，钱足多的啦，真正真多，唔是假的啊，哦，啊都甲你出到这款，这款后生查某囝呢，
1: 嗯，
0: 哦，啊，即马要饲嘛无相条性命呢。哎、欸，我那有黑啊呢！
1: 今嘛去无好啦，就是家己过好安尼、
0: 啊。对吧？
1: 哎呀，
0: 啊，拜财神嘛是嘛是因为哇，
1: 嗯，
0: 我一台湾，这人哦，讲起倒转来哦，有影我拄只讲。
1: 南好，因就是甲管出去啊。
0: 讲饲囝呐，
1: 嗯，
0: 那不好都不如来饲狗啊，
1: 嗯，
0: 狗破嘞也无嘛。几间嘛，甲咱
1: 做伴。无干无个嘛，甲咱做伴。
0: 对啊。
1: 嗯嗯。
0: 身体顾好较要紧。
1: 啊、哦。
0: 咱节目中的产品，你若讲买会着，啊，真正讲咱讲真是福气啦。哦。
1: 嗯。
0: 因为我这产品你甲听听呀，定调的啊，这保拢保过二三十年啊。
1: 咱这拢做信用的。
0: 对啊。
1: 啊，你也看哦，这每件产品拢安尼，有够久的啊。
0: 对啊。
1: 拢老牌子啊啦，拢老牌子啊吼，啊，这就是吼朋友信任咱啦，啊，咱就做信用啊呢，啊，信任咱的产品，啊，咱就是讲要开钱的时阵吼，都爱安尼那看，爱下用啦，爱选择下用的这产品来吃吼。爱安心放心，
0: 对啊、
1: 没讲食那食那惊，哎呦啊，这唔知副作用无，啥物话呢？嗯，
0: 我的产品这种伪数理好吼，拢安尼拍甲清清楚楚。
1: 嗯，
0: 哦，你若讲乌白做这中间哦，一间油厂就说很多呢。
1: 哦，别当乌白来啦，
0: 不过烦呢。
1: 嗯嗯，
0: 系啊。
1: 所以咱每件产品啊，要出厂的时阵哦。拢爱个送去有关单位检查合格啊呢，所以讲咱一直甲朋友当心看，就是讲恁要安心放心使用咱的这产品。
0: 对啊，啊你若爱讲，哦，迄电视安尼做了安尼好，规片安尼，
1: 嗯，
0: 什么鱼油啦，什么马膏安尼，
1: 拢请一寡迄有知名度的名人安尼来做广告，哇，结果后壁拢一空。
0: 哇
1: 系啊，
0: 啊，食出代志咪是安尼。
1: 系啊，
0: 但就不，
1: 因为名人是名人啊，伊唔知你产品内底啊，伊嘛无食过啊。
0: 还有钱通赚就好啊。
1: 系啊，啊、哦、啊，而且因请人来广告阁无俗啊。
0: 系啊，
1: 啊，迄钱咪对倒来，就对咱消费者的身上来啊。
0: 对啊，
1: 系啊，
0: 哦，
1: 对啊，拢嘛袂较贵啊。
0: 即马电台算算我无好经营呢，
1: 非常的无好经营。
0: 因为即马你就知啊，即个大饼。
1: 做人
0: 咧，拢
1: 要
0: 滴啦。
1: 嗯，
0: 啊，有人讲啊，辛苦比电话健保卡提咧吼，来啊，写录录安尼吼。
1: 啊，得看产品啦，产品的讲话安尼啦，嗯。
0: 啊，咱的产品，你看我们拢卖二三十年啦。
1: 啊，就是重点吼，你爱有耐心。咱这种药性温和，效果够好，安全够有效。
0: 对啊。
1: 爱有耐心食。嗯。
0: 然后有人讲去爬山，哎呦。我最近哦，那呢，脚那呢无通好使啊呢。
1: 嗯。
0: 我迄在停止
1: 运动，
0: 停止运动，啊，进来保养。
1: 嗯。
0: 哦，啊，保养即马，唔是叫你讲卖出去迄路啦，啊，你看来讲啊，坐
1: 散步啦，
0: 散步，
1: 嗯，
0: 跟人开讲，
1: 袂使激烈运动。
0: 对啊。
1: 安尼，咱的这骨头咧磨损的够较紧。
0: 对啊，对啊。嗯。
1: 啊，都安尼小安尼扎拉拉子。哎呀、啊，咱的专线电话吼、哦，2999-8692，
0: 拢找咱洛江小姐询问。
1: 嗯，
0: 我的产品真正拢牛多一几万，一几万牛多。
1: 对
0: 哦，
1: 嗯，
0: 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洛江小姐询问。
0: 来，黄昏的思乡。

0: 歌拢老歌哦，真好听哦。
1: 嗯，
0: 你要叫新的来唱安尼，蛮无多啦，无迄个味啦。老歌
1: 味道无同啊，
0: 老歌迄个味，
1: 嗯，
0: 迄、那个味呐唱出来就好啊。
1: 嗯，
0: 那就红玉芳唱迄个淡水无色哦。
1: 嗯，
0: 啊，你啊看伊描写落去淡水安尼。
1: 嗯
0: 哦，啊个哇，你甲听内底歌词就好啦。
1: 你听
0: 伊的声，
1: 听
0: 伊咧
1: 唱
0: 诶，唱安尼。诶、欸，看伊咧唱内底
1: 啥物
0: 意思？
1: 你诶头壳底着浮着淡水迄个模式，迄个夕阳西沉啊。
0: 你若去淡水，哦，还有渡船头，
1: 嗯，
0: 坐到八里，
1: 嗯，
0: 八里啊，船搁坐倒转来，啊，但即卖淡水甲福建说起一个淡水大桥啦，
1: 淡江大桥。
0: 安
1: 尼嘛是方便啦，按就是看会较袂遐塞车袂啦。
0: 对啦，
1: 系啦。
0: 哦，啊，但是淡水是一个好所在。
1: 嗯。
0: 哦，你若去安尼，坐街啦、冲啥，会当看到咱古早时代的台湾的这个物件呢。
1: 嗯。
0: 嘿，啊，过来然后去啊，看到李炳辉咧渡船头遐咧唱歌吼，先算那个甲录一个。
1: 嗯。
0: 啊，你甲看看。啊，伊嘛有戏啊，呢要八十万呢。啊，即马说变作讲，伊目暗的，说咧过目金的啦。迄、那个咖啡啊，唔知叫安怎弄弄一下练倒来吼、哦，迄脚骨手骨啊，拢无当盖好势安尼啦。
1: 嗯嗯。
0: 系啊，伊在个背去病院个医生看咧。
1: 嗯。
0: 哦。
1: 嗯。
0: 朋友啊，你看伊嘛个真勇啦，爱真乐观。真乐观，
1: 嗯，
0: 哦，自古早人伊咧淡水个春梅地色，哇，啊，走哪家死啊？伊比如啊，三个地关咯，
1: 嗯，
0: 哎，
1: 少年啊，
0: 淡水多一间，有七啊新来吼，伊拢知影。你母咧搞伊，
1: 无看是无看，
0: 我那哈，哎，
1: 哈，安尼风声我那正，
0: 拢会甲我讲，
1: 嗯，
0: 对。已经欧布里。

0: 经哦，嚯、哦，来骨碌下拢拢水走去哪呢？
1: 吼、
0: 哦，我恁娘你目睭无看你咧，
1: 你也怎水？
0: 人拢会甲讲啊。
1: 吼、
0: 哦，哎呀、啊，
1: 有水无水也知哦。
0: 了去，伊都了去未？
1: 吼、哦，
0: 哎呀、啊，金门河是金门河是生出真水，但可惜。
1: 淹倒啦！
0: 也十四岁阵哦，咧金门就啥，人有炸弹啊。
1: 嗯。
0: 啊，人去生个炸弹，砰一砰一手骨来，
1: 来
0: 登去啊！啊，要你看年纪大，咱是用这个正手，伫咧提安咧弹哦，一变铁刀手安尼。
1: 嗯。
0: 迄嘛无简单。
1: 对啊。
0: 哦，你看李炳辉，我出道的时阵哦，是我的听众呢。伫咧发声的时阵，哦，淡水李炳辉要选什么歌？哇！一百年也是中间时间过得真紧，
1: 嗯，
0: 哦，啊，刚才有唱了《流浪到淡水》，两个唱甲了袂调，哦，啊，金门话是安尼，甲那个也有较歹运的，唔知是安怎哩？
1: 较短心等命短，
0: 哎啦，
1: 啊，伊都糖分哩咧，
0: 对哇，
1: 啊糖分啊个即个，
0: 嘿，
1: 啊个向无
0: 名，
1: 啊无名个爬向向电梯爬去个爬到个四楼五楼，
0: 对哇，
1: 袂动个啊，
0: 迄个爬门唔知虾米人，迄个真苦，你知讲伊目睭无看，电梯个
1: 爬
0: 去。个叫安尼，排一支吉他，硬聊聊聊聊起啊，喺楼顶安尼，哇，可怜，
1: 他心肌梗塞啊，
0: 对啊，
1: 嗯，
0: 哎呀，来啦，听着淡水无色，你听内底意思，就知啊，哦，迄淡水啊，这个歌唱啊真好，佮写啊真尼啊好，那去淡水哦，你就知哦，哎，看到淡水无色。

0: 我来个讲过一个吼，老骨头爱顾好，老枕头唔能拖，红青的养筋骨，治疗四肢的这酸痛，腰骨的酸痛，风湿痛，这边真有效哦。红青的养筋骨，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，慢性的关节炎，风湿性坐骨神经痛，通人知，肚湿、肌痛真有效。年纪那大吼，容易安尼疲劳啊、下虚啊、体力不足啊，哦，精神不好，脚手会麻痹，会安尼僵硬、硬僵、硬僵，哦，关节会退化，啊，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，四肢会酸痛，风湿关节痛，徛未久，啊，腰酸背痛，失眠、搞眠梦，心神不宁，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。哦，老镜头唔通拖，风湿痛，老毛病无容易治疗，听起来吼足买命的。风雨未来咱成灾，风清的养筋骨，帮你拄体内这湿气，治风湿痛，四肢关节的酸痛，风湿性坐骨神经痛，顶肝肾两亏，气血不足，然后这款呢，这有良好的效果。风清的养筋骨，风寒湿痹症，常常引起关节啦，咱的这肉拢会疼啦，阴火的时会加重，并且反复发作，有时轻，有时重，风湿关节痛，因为呢正气无强，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，气未通。啊，肺未顺，食拢会痛。简单讲就是讲，痛就是未通，通就是未痛。风清的养筋骨，伊会驱风、散寒、除湿、止痛、强筋骨，针对即个风湿痹痛，同时又有补气血的功效，气血运行顺，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。风清的养筋骨。治四肢骨头酸痛，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，将打通经络，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，经络阻塞甲你打通，经脉来活动呢，伊就会灵活。哦，达到讲通就是未痛，哦，治根本呢，难怪讲治骨头酸痛，这味真有效哦。风清的养筋骨，心管变矮。敲骨骨头容易支气，这味真有效。风清的养筋骨，
1: 对，这专门对咱的这个这骨头，
2: 嗯，
1: 哦，啊，甲这筋络拢做好的，筋要互你练，啊，骨要互你练。风清的养筋骨，筋买顿来吃呢吼。啊，你啊买过的这药品也有两罐吼，咱有迄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。有 Omega 3，还有虾红素，啊，这里面还有 EPA、DHA， 对咱的脑，啊，跟咱的这个血管，哦，另外血管有大小条啊，哦，啊，这拢会当给你通，啊，这你若有买两罐药品，啊，这啊，主要给你安尼，哦，足好的物件，真正足好的物件，哦，2999-8692
2: 2999-8692，无清楚、无了解，拢找咱这罗岗小姐询问。
1: 啊，但这目睭哇，即马白内障哦，去手术的人有够多啦。
2: 嗯。
1: 啊，医生啊叫你讲白内障爱手术，你紧叫手术。迄白安弄啦，唔是讲啥牙尖甲你堵无啦。
2: 啊，要惊人诶！
1: 啊，这
2: 用你这用镭射多紧呢？
1: 微创手术哦，
2: 嗯，
1: 所以迄个毛啊，那个提起来。哦，一段时间啊，这类个提起来，努力把酒都金国国啊啦。
2: 咱来把酒你过。

0: 哦，伊卖疲劳，
1: 哦，
0: 卖安尼伤过忝，
1: 嗯，
0: 系啊，啊忝是安怎忝？目睭也无从安那来忝，滴滴钱啊，一滴个钱啊，看看东看西，一滴钱都会忝啊。
1: 目睭嘛退化，
0: 嗯，
1: 望无生色就听喇叭油啦，乌呀乌呀拢来啦。啊，所以若讲有白内障去手术了后，诶，唔是安尼就好哦。你若无注意中间。伊这大家地，你咪都要过去手术咯。
0: 嗯，
1: 哦，
0: 嗯，
1: 所以咱的防止的大光明吼、哦，买灯来保养，伊会当来滋养肝肾，保养咱的这气血安尼。哦，滋养屏幕，甲你保养，防止的大光明，问陆港小姐，都甲你服务到位。
0: 2999-8692找咱陆港小姐询问。
1: 对，
0: 广告完毕。
1: 哦，拢会记吼、哦。啊，该当阮送你的物件拢赞的啦。
0: 嗯。
1: 诶，唔是咧，乌龙木子咧，乌龙木子都好哩，都唔好啊。对这土地上嘛唔好。诶，咱的产品找陆港小姐吼。2999-8692
0: 2999-8692找咱陆港小姐询问。
1: 报道四季谣。

0: 红一方的歌吼，
1: 嗯，
0: 报道四季谣，
1: 四季谣，
0: 哎，啊，过来陈文兰的歌哇，真好听。那这样呢，唱了情歌中间哦，啊，都嫁去日本啦，
1: 嗯，
0: 哦，啊，陈文兰较早是拢因老爸咧娶呢。
1: 啊，无要叫上错，
0: 哎呀，然后是新妈嘛，
1: 新爸，
0: 但侬男侬因老爸娶的，
1: 嗯，
0: 哎呀，
1: 侬爱娶掉的啦，
0: 对啊，
1: 无啦，去用教育都变强变谈啦，
0: 哦，未来做人十外岁都足出名，
1: 嗯，
0: 哎呀，
1: 啊，就是讲啊，穿起来就是爱当爱紧赚钱，
0: 对啊，
1: 哎呀，
0: 起码这条吼。但侬难唱的嘛，真好听啦！我都快乐的农家。

0: 伦南像歌拢真好听吼，这条是好路的愿望啦，哦，
1: 嗯，
0: 来，啊，当迄个人讲医生惊自杀，哦，啊，迄个土水师讲惊掠到，变来烧啦，你的气更无用啊，细胞无好啊，哦，啊，那咧见到冷风，食到冷啊，冷啊就底下烧。
1: 冰啦，凉的啦，冷的啦，
0: 嘿。啊，这少顾唔好呢。哦，所以你较忍耐，玻璃边少散买回去吼，你都要食，甲顾好，顾好气更用，顾好细胞好安尼吼。啊，讲者倒转来，安尼你就放心嘛。
1: 较袂安尼咳咳叫安尼，酷酷少安尼，嗯。
0: 玻璃边少散。
2: 诶，咱来甲进一下广告咧吼，咱这个隔离。玻璃免扫散，天气若是变化吼，啊，一寡咱这个老大人啦、囡仔啦，气更较差的吼，啊，见着冷风、吹着风，啊，就安尼扫扫扫，日啊扫、暝啊扫，扫到暗时啊吼，拢困无好安尼吼，啊，扫到平平喘，喘平平安尼，咱玻璃免扫散，更加买倒来食。玻璃免扫散吼，唔管你扫偌久，打扫。啊是孤扫扫无痰吼，啊是讲扫甲咧，咱这个痰液是白色的咧，迄号做冷扫。啊那是黄色的吼，迄只号做热扫啊咧。啊是讲感冒引起的各种的这扫症咧，玻璃免扫散吼，紧买倒来食。玻璃免扫散会当甲咱清痰个止扫啊咧，唔管是冷扫吼，啊是这个热扫吼，啊咱这个玻璃免扫散咧。啊，金爸买回来吃，玻璃免扫散，咱这个老大人啦、囡仔啦，吼，哪在扫吼，拢适合用得着。玻璃免扫散，介好用安尼，吼。啊，根据这个报道呢，这个扫吼，那是无根治呢，扫久可能就会引起其他的这个病变安尼，细胞较无健康安尼，吼，爱小心哦。啊，咱这个扫扫扫，酷酷扫吼，隔离。玻璃免扫散，不管你是冷扫还是热扫，还是这个旧年扫，哦，老人。

0: 扫囡仔扫，食薰的薰扫，打扫姑扫吼，啊扫无痰的，咱这个大自然到底的药材，治扫有效。
1: 有，你来讲这个，电台咧咧扫安尼吼，
2: 嗯，
1: 扫过唔好啦，
2: 对哇、啊，
1: 规个人际关系嘛唔好安尼吼，
2: 嗯，
1: 所以你来讲都食薰的人哇，
2: 薰扫，
1: 叫你改。啊，你嘛
2: 改，无多改，嗯，
1: 有啦，有诶啦，改又改着，愈改煞愈侪包，
2: 食愈侪，
1: 系啊，
2: 你若改无掉，食愈侪，
1: 对啊，
2: 嗯，
1: 我爱记讲，有食薰诶人，哦，啊，做工去，然后碰碰硬诶人吼，
2: 毒板塞啦，
1: 玻璃变烧散，
2: 嗯，
1: 绝对爱食，
2: 嗯，
1: 细胞搞好，哦，细胞若去弄歹吼，都拢去了了，啊，为啥咱台湾人哦？为那扫家呢？我们这边喏，伊就安啦，伊就惊湿。啊，台湾地区无多啊，即、這个岛内就安呢，寒天湿，啊，热天湿热，哦，唔则讲啊，要去找医生，医生我，啊，你那三两工就过我来，啊，就无多去地扫。内扫人玻璃边扫散，买当去食啦，
2: 嗯，
1: 真正足好个物件，哦。找洛江小姐，2999-8692，
2: 找咱洛江小姐登记主文。
1: 无情的惊准人。

0: 这个歌叫做《无情的行船人》。
1: 嗯。
0: 哦，这行船人是文的唱较侪啦。哦，以后小姐行船人，心爱行船人，什么行船人？
1: 嗯。
0: 嘿，啊，这条是一旁所唱的，这个我那播音员哦。
1: 哦。
0: 哎，无情的行船人，唱了嘛真好呢，哦。

0: 来哦，
1: 嗯，
0: 今嘛这个时间就要让朋友恁选歌，
1: 对，
0: 哦，爱听歌做你卡入来，
1: 嗯，
0: 2999-8693，
1: 2999-8693，找郭建中甲孟琪啊，
0: 哦对，
1: 这是咱现场可的电话哈，哎，安那，
0: 讲要讲选歌从啥啊？
1: 嗯，
0: 我看无这个空啊啦。
1: 哦，
0: 大家嘛讲讲啊，伫下落去下落去安尼，
1: 嗯，
0: 啊，我卖啦，我有咱咱照常安尼来做，
1: 嗯，
0: 啊，朋友咧做做伴，啊，咱实实在在安尼来做了，
1: 系啊，哦，
0: 即摆你讲要讲电台讲哇，赚偌侪钱，都偌侪钱，无啦，无就空诶啦，
1: 嗯，
0: 诶啦，
1: 来，
0: 我电台哦，哦，我请伊安尼，
1: 嗯，
0: 诶，即摆无多啦，
1: 嘿嘿，
0: 系啊。
1: 一时比一时啊！
0: 对啊，
1: 来你好，嗯，
0: 喂，
1: 喂，你好，
2: 今
0: 天问题你好，
2: 好，
1: 你
2: 好，王太太，
0: 王太太，
1: 哎，要听什么？啊，
2: 细汉的东西，
0: 细汉的东西，
1: 好好，
0: 好好，
1: 好，
2: 咱们
1: OK，
0: 细汉的东西哟，
1: 嗯，安尼多少六个？
0: 哎，我起来了。
1: 来了。
2: 那个两位主持人好。
1: 嘿，
2: 我是中和张小姐。
1: 中和张小姐。
0: 张小姐，嘿。
2: 对。
0: 嘿，你要听什么歌？
2: 九月九的九，于谦唱的。
1: 九月九的九。
0: 一条我无呢。
2: 你无哦？
0: 嘿，无。
2: 啊，无的，那个，那个，就是那个，怎么讲？那个。那你随便点好了，你随便帮我放一首好了。
1: 国语歌
2: 都可以，
1: 都可以哦，
2: 哎，
0: 都可以哦。要老的还是靠靠中班呢？
2: 中班的好啊，
0: 中班的好，
2: 好，
1: 好，
0: 谢谢。我来吹哈
1: ，OK，
2: 谢谢。
0: 我吹一天就好了。
2: 好啊，好，
0: 好，好，好，
2: 谢谢。
0: 好 ，OK，
1: 来第二。
3: 哎，孟琪啊，
1: 哎，
3: 选一条更中啊，唱的情关，
1: 情关。建中啊，唱的啊，
0: 建关咱叫迄个梁山啊，高兄唱好啦。
3: 啊，无唱离别的誓言啦。
0: 离别的誓言哦，好。
3: 我福州的。
1: 哦，福州的，啊，你啥去想着呢？
0: 福州的，你偌久无打电话礼拜，你知无？
3: 五年
0: 啊。啊。
3: 五年。
0: 哎呀，你唔知哦。
1: 对啊，我听你甲
0: 讲，只个讲，啊，这个福州的，即卖是甲七啊，叫七啊，掠去哦。
3: 我是不是你讲？
1: 嗯。
0: 好久啊！你什么退休未？
3: 退休啊啦！
0: 哦，退休啊啦！
3: 啊，都应该困未起啦！
0: 啊，再去收着安尼哦。
3: 没有啦。
0: 啊，有特工听无？
1: 啊，都应该困未起。

0: 困袂去才听呢。
1: 对啦。
2: 哦，今麦拢较早困就对啦。
0: 哦，咱真久无见面啊呢。
1: 嘿啦，临工前啦，找机会见面啦。
0: 哦，好啦，好啦。
1: 哦，谢谢啦。
0: 好，
1: 恭喜啊，晚安啦。
0: 好 ，OK， 嘿嘿，
2: 好。
0: 哇，这好久了五年，
2: 无礼拜啊，
0: 无礼拜呢，你甲看。
2: 来你了。
1: 孟姐你好，
2: 你好，
1: 我健康好，
0: 好好好，
1: 今一条日落西山，
0: 日落西山吼，
1: 哎，
0: 好，
2: 日落西山，
0: 嘿，
2: 好
0: ，OK， 日落西山，
2: 来哦，
0: 有眼唱的啦，
2: 好，来，你好，
3: 喂，孟姐你好，
2: 你好，
3: 哎，我健康你好，
0: 好，
3: 我土城陈太太。
0: 土城陈太太，
3: 我点一条，原来你唔捌爱过我。
0: 原来你唔捌爱过我。
3: 嗯，
0: 好好。
2: 啊，唔捌爱过，咪较早讲的吼。
0: 谢
3: 谢你。
2: OK，
3: 好，好拜拜。
0: 好，
2: 好。
0: 原来你唔捌爱过我。好好。
2: 原来啦。
0: 对啦。
2: 呵呵呵。哎。嗯，啊，交往很久了，才知影讲原来你唔捌爱过我。哦
0: 啊，你唔
2: 做做玩弄诶，
0: 好过遐久啊，才知影原来你唔捌爱嫁我，靠遐爱没，遐唔加赚诶，
2: 那是加你啊，加赚诶，
0: 加赚诶啦，
2: 嗯，
0: 哎呀，
2: 哎，
0: 哦，我想着讲拄只，迄何秋安尼，五年无敲电话礼拜啦，
2: 嗯，
0: 哎呀，
2: 伊
0: 咧做装潢，即马退休啊啦，
2: 哎，啊，装潢嘛真忝啊，
0: 哎呀。
2: 该退休就爱退休啊！
0: 哦，我昨天在想，嘿，啊，这个火车是早很多呀呢，啊，退休啊呢，这个困未起，才有想着我。
2: 到出现啊呢，
0: 哎呀，
2: 真正是
0: 哎，
2: 来你好，
4: 来阿嫂，
2: 打电话不？
4: 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
0: 来哦，
2: 哎，
0: 你好，
2: 啊，今日要听什么歌？
4: 今日来听一个失去的友情。
0: 失去的友情，好，
2: 失去的友情，
0: 好
2: ，OK，
4: 谢谢哦。
0: 哎，那个前两天啊，那个黄连清要过来呢，
4: 安尼哦，
0: 哎，
2: 啊，无要见你剃头啊，你是？
0: 无，黄连清人拢会走去另外亚旗啊，
4: 会走来亚旗啊，姐。
0: 对，哦，出名人呢。
4: 快过来吃蚵仔煎无？
0: 哦
2: 对，
0: 也是世界即马出名人呢。
2: 咱台湾夜市啊去哦，行甲穿起来。
0: 哦，穿起来哦。
4: 对
0: 啊。
2: 嗯。好 ，OK。
0: 是个友情哦。
4: 好。
2: 好。
0: 哎。
2: 来，你好。喂喂。
5: 哎，万岁啊！
2: 嗨。
5: 我们这山脚的小姐。
0: 山脚的小姐哟。
2: 山卡，
0: 好山卡，山卡较
2: 山卡是山卡，唔是山卡哦。
0: 山卡较水，山顶爱晒日较
2: 乌，离日头较近啦。
0: 好啊好啊，我先甲你报吼。
5: 我啊，我们今日明天在还收听啊。
0: 我说什么歌？演
5: 员唱的慢速通。
2: 那个演员唱
0: 的慢速通。好啦好啦好。
2: 好。
0: 好好。
2: OK。
0: 好 ，OK。
2: 嗯，哎，来，你好。
6: 你好，我们叫王先生。
2: 哦，
6: 我们点《往事只能回味》。
0: 往事只能回味，好。
6: 对呀，哈。
0: 好，
2: 往事哈，国语的呀。
0: 往事只能回味了。
6: 往事只能回味。
0: 哎啦，有啊，唱的啦。
2: 好，
0: 哎，我知哈。
2: OK。
6: 感恩。
0: 哎，好 ，OK。哎，无啊哈。
2: 无啊。
0: 哦，无啊。我开始来个放歌，啊！迄个何秋伟讲要听《情缘》个啥？
2: 伊要你唱个啦。啊，《情缘》个一段，《情缘》个一段，啥物我写无着。
0: 靠呀！算，人个遐久唔捌卡电话，你煞也袂记啊你。
2: 搁卡一个，搁卡一个。
0: 嘿啦！
2: 何秋伟搁卡一个。
0: 何秋伟，你搁卡一遍啦。啊，《情缘》我来找，《情缘》好听。
2: 既然无困哦，啊，遮久个卡着，我加卡一摆。
0: 五年啦，就敢那
2: 真无，真无沾沾啊！咧五年哦，
0: 在业路遐会换。
2: 哦，我袂记哩啊。
0: 哦，这好笑诶！五年无卡电话里边呢，
2: 真无沾沾。
0: 哎呀，
2: 甲咱放煞五年。
0: 啊，即马装潢伊都退休啊啦。
2: 嗯，啊，无你叫卖退休哦。哎呀，来你哦。
1: 离别的誓言啦。
0: 哦，离别的誓言啦。好啦。
1: 哦哦哦。

0: 看看就看我剪多好。OK 哈。
1: 好。
0: 哎。
1: 嗯。这你也看嘛呀？这好笑的，五年前我，阮就见面啊。
0: 嗯。
1: 人有参加迄会啊，哦，人伊嘛呢，为了台湾嘛，甲人拼甲人呢。
0: 嗯。
1: 哎呀，五年无卡电话啦。看你挂无存在讲，
0: 嗯，真无差，真无差不多哎。
1: 呵呵
0: 呵呵，来，去通哥听下，来你好。
2: 阿金，
0: 哎，
2: 哦，
0: 哦，
2: 我人啊，人家接触过，我讨厌你啊，做好手的。
0: 哦，也好手，
2: 对。
1: 伊个好手咧做迄个，迄装潢的啦。
2: 啊，阮咧开成地板啦。
1: 哦，五年唔捌敲电话。
0: 恁咧恁做地板了。
2: 啊！就我伫迄个咱地方市里，阮菜市内底开清茶馆。
0: 哦，清茶馆，
2: 四十年
1: 啊。哦，清茶馆啦。
0: 清茶，嗯。
1: 哎呀，清茶馆啦。清茶馆都食迄清茶啦。
2: 对啊，老人茶啊。
0: 安尼。
1: 老人茶啊。
0: 哦，安尼算讲老大人靠当去啦。
1: 对啊。
2: 以后我想
0: 开讲，
2: 我要甲你讲。
0: 嗯，
2: 我听你诶，你对岁月你也袂记啊？你啥物
0: 啊？啊，就干那写故事哦，写到怎袂记？
1: 哎呀，
2: 哇！啊人，我讲，你你对的岁月头一摆是阮伫电视，吼，
0: 嗯，
2: 我听你的古歌的，我就知影，啊，我拄到咱的表小弟，吼，
0: 嗯，
2: 无，我咪叫阿古啊，
0: 嗯，
2: 我讲啊，你要听啊，啊你你个。我的人客啊，
0: 嗯，
2: 然后你的客户啦，
1: 哦，
2: 啊，阿公，阿贵啊，阿你，阿你唔知你那姑伫咧做电台，我唔知，伊阿公恁的电话啦，
0: 哦，
2: 我才开始卡，
0: 嗯，
2: 我为啥嘛？伊阿公了听个即阵，
0: 哦，
2: 伊即摆大伊差不多一年啊，我这样耽误，解决暗下全拢听你的，听赶快困。
1: 哦，
0: 拢听个困咧，
1: 对啊，听个困你了啊，
2: 无我听个床才有困。
0: 哦，
2: 啊，不是会困咧啊，烦恼啊，
0: 嗯，
1: 烦恼啥？
2: 啊，我目睭无看伊多，伊咧多伊多钱，多俾钱伊啊呢。
0: 老翁诶啊，
2: 我家己开呢。
1: 啊，是安怎呢？多伊多到俾钱伊？
2: 哎呦，我讲，以后食恁诶产品咧，
1: 哇，
2: 会啊，哦。
0: 嗯，
2: 拢买啊，家己拢常常啊买，我拢唔知。
1: 哦。
2: 第一点就是，你今日八百万呀，拢无空调
1: 哦。哦。
2: 啊，入去边，见面去，阮就朋友甲讲哦，伊拢无安怎，无迄个，暗时状况拢无。啊，阮早起来做看护工，啊，无看因，算迄个你上个边才要紧。
1: 哦，
2: 你上我边呀？
1: 哦，啊，你的电话好好叫，
0: 嘿，
1: 好好叫。
0: 哎，安尼伊，
1: 我听歌，我把你，把你
2: 打。安尼啦，
1: 嗯，
2: 我对着你的电台是安尼啦。
1: 哦，
2: 啊是安尼，我跟你讲啊，我你赶紧做节目啦。
1: 好啦，
2: 我讲你，人拢甲你讲一个古歌，你那拢讲无？
1: 什么什么古歌？
2: 就伊个角度，你较早有啊，你那讲无？
0: 我一照顾，我都偏啊搬来搬去，搬个无伊，嘿啦。嗯。
1: 偏啊，哎，特工安尼在搬呢，搬几多年
0: 啊
1: 呢？
0: 啊，搬来搬去，但搬个无伊啊。
2: 啊，人阮店里人客，大家拢爱这爱听这国语的古歌呢。
0: 哦，国语的古歌。
2: 大家拢在跳舞。
0: 你啊，你那有当啊？想老吼，想老，伊无个个做出来，就无迄个偏啊。
1: 丢了，丢了。
0: 哎
2: 呀，我讲，
0: 嗯，
2: 我讲，我要听一下第一个梦，
0: 第一个梦，
1: 第一个梦哟，
2: 哈，
1: 第一个梦，我来吹，
2: 不要紧，你拿就诶，报未有名字啊，报未，
1: 好啦，好，好啦，
0: 好
1: ，OK，
2: 拜拜，
0: 好，
1: 好，
0: 嗯，
1: 来，细汉迄当时哦，甲听看麦，我唱。

0: 这个细人的东西哦。
1: 嗯。
0: 过来什么歌？
1: 这个阿贵啊，小等一下，放歌你卡一通啊电话给我吼。
0: 哦。
1: 系啊，因我要这个问你一个代志啊呢。
0: 哦。小人跋倒啊头。
1: 有食咱的产品。到底什么状况？因为这爱这个观察这个。
0: 骨头啦，受伤情哦。
1: 嗯。
0: 那唔知啊，跋倒唔是干那断一摆哦。
1: 因为咱的骨头是不断地咧退化。
0: 对啊。
1: 哦啊，你得不断甲补充。我定下咧讲，就是讲爱，因为退化比咱吸收较紧，所以讲你得爱甲顾好。啊，到底是啥物状况？哦，我想要了解一下。系啊，无等下朋友误会。哎呦，食恁的产品跋倒，啊跋倒，大家应拢会跋倒啦。
0: 骨头未使好受伤症。
1: 嗯。
0: 受伤症哦，跋倒了咪才断，遐断遐断，脆骨骨。
1: 嗯。
0: 你看，阮主持这久的这节目吼，嘛有听到一个查某人，伊才五十几岁了尔，你敢看吗？
1: 嗯。
0: 骨质疏松症，规身骨拢疏松症，
1: 还
0: 别太话。一到那里。

0: 两个咯，叫救护车，嗯，啊，遐注射，啊，搁再做顿安尼。
1: 伊早拢啉米露啦，
0: 哎呀，
1: 食咖啡啦，
0: 哎。
1: 啊，规工就是干那食这安尼啦，食到迄个骨头严重的受伤，
0: 对啊，
1: 医生都无法度，
0: 对啊，
1: 都爱甲注射疼尔，剩咧无办法啦，
0: 对啊，
1: 哎呀哎呀，袂忙袂叹安尼。
0: 讲咖啡哦，一工啉一杯露啊，
1: 嗯，袂使过量
0: 啊。啊，米露哇，少年的哦。
1: 有个人习惯透早起来就拢啉咖啡呀，
0: 嘿，
1: 哦啊，迄、那个啉迄、那个啥茶米茶啦，
0: 嘿，
1: 哦，这骨质疏松嘛足。严重诶，
0: 对啊，
1: 哦啊，有诶人是啉米露啦，啊，啉烧酒吼，你若啉伤侪嘛是夹咱诶骨头啊，
0: 嗯，
1: 吼，你若是诶，敢若讲酒食掉咧吼，嘿嘛是会啦，你若暗时啊小啉一嘴啊，安尼助眠一下吼，啉一嘴啊，迄还好，
0: 嗯，
1: 啊，你若是拢安尼目睭闭紧就开始啉诶哦，
0: 嗯，
1: 迄骨头诶就会足紧歹，
0: 对啊，
1: 嘿，来，你啥物歌要落？
0: 我这么是找到离别的誓言，好不？
1: 哦，离别的誓言。
0: 哎、
1: 欸，嗯，
0: 第八条哈，
1: 嗯，
0: 好来好处理。

李白的誓言哈，都吃迄个阿贵啊，打电话来，某起来咧甲伊联络，伊讲有啦，啊都八十四岁啊，啊都药啊买顿啊无吃啦，啊毋知是温热还是安怎吼，八十四岁啊，哦，你看咩安尼，哎呀。啊都无到啊，八十四啊，伊个，佮主动佮温落去，带伊讲带几年啊，要惊人，来啊，这条吼，你要选歌人较侪，尽量赶紧甲伊放来吼，来，山脚的小姐。

0: 山卡的小姐，今天选歌的人真多吼，赶紧给你放。爱加讲阮的产品吼，作战的。我咧讲作战，你无食你就唔知啊，食了你就知。哎，咱的产品作战的，
1: 哦，
0: 阿明哥啊，刘刘啊，铁金宝卡，那刷子健康检查上要紧。哦，什么病也中间对症落药啊，那就对啊。2999-86920找陆刚小姐。

0: 失去的友情，友情上可贵，哎呀、啊，你若交到好的朋友哦，搁较久就联络，啊联络个哇，真爽，阿良因拢嘛，逐工拢有联络啊，哦，团员老师逐工拢嘛联络啊，哦，好的朋友哇，真好。
1: 像咱拄只好笑的，安尼
0: 向荣比
1: 五年了后，才想到阮吼。
0: 你真无站在五年啊？我说只哎，啊这好笑那拢，拢在无卡电话里边呢。当时啊，即马就困袂起，才想到安尼咧。
1: 都困袂起。

0: 倒想着阮，真无差不多。
1: 啊，这好处哦，有哦。嗯，阮较早都，都走去安尼，甲人咧运动安尼吼。好处安尼，五年安尼。啊，多只阿贵也阁卡着那地方啦。
0: 我有甲了解一下，因这个老翁咧84岁啊。啊，即嘛是伫咧养护中心啦。因为这。伊讲唔是跌倒，啊，那是晕落去就是跌倒啊，吼、哦、啊，重点就是即卖医生，有医生看就是伊即个有做汽车啦，啊，细胞痰阁多，吼、哦、啊，本来伊都有食薰啊啦，迄、老烟枪啊，啊有薰有盖起来，但是伊以早食迄薰哦，拢。接在咧咧细胞啦，
1: 哇哇哇！
0: 啊，三型伊迄个年岁侪啊吼，
1: 迄骨会阻塞啦。
0: 嘿，啊，迄个骨头嘛，安尼温落去，干那温落去尔。伊迄个第一个，迄个两骨阿边
1: 诶诶，白骨讲断去哦。
0: 嘿嘿嘿，断五支啊！
1: 哇哇哇！80几岁啊，会堪要你温落啊，白骨断五支。哎，
0: 即马搁甲灌浆创啥？啊，伊是咱的产品无持续食啦，
1: 系啦，
0: 啊有，
1: 讲袂定个，干那看了尔啦，
0: 有食啊，但是无接受食
1: 的啦，
0: 系啦，拢客说讲哦，都无安怎啊，都无，伊讲哦，因这个老翁的是身体是平时也真用啦，拢个洗冷水安尼啦，系啦，啊用的，我定咧讲用的是爱保持，爱顾好。保持哦，安尼用轻轻安尼。
1: 啊，
0: 你那因为迄那熊熊安尼，咱那安尼一下温落去吼，伊讲无去讲着啦。哎，是伊因为阿贵啊，目睭无看，伊是听人讲的。啊，都安尼都上病呀。系啊，啊，咱罗岗小姐这边伊是讲，伊干那买一摆这个产品当伊食。啊，当然三分冰要四分药啦。
1: 对啊。
0: 啊，你若讲迄有食薰个年岁个侪啊吼，迄骨头咧退化嘛是真紧。
1: 对啊。
0: 啊，当然伊讲迄医生甲开刀起来，迄骨头拢幼幼幼啊。
1: 哇哇哇！
0: 都变细机器啊啦。
1: 哎
0: 呀。等于就是肌少症啊。
1: 还救起啊啦。
0: 迄就是平常时个肌少症，脚无力，手无力。嘿啊。啊，就是安尼，怎啊温落去，温落去，啊，搁迄、那个，
1: 啊，搁断去，
0: 啊，即变做细胞，迄个积水，啊，怎啊气切啦？
1: 哎，好多
0: 气切啦，
1: 阻塞啦，
0: 系啦，啊，起码气切吼，刷到食物件，搁去砸掉啦。
1: 哇哇哇！
0: 啊，砸掉了，啊，气切一定爱用灌食的呀、啊。
1: 哦，
0: 啊，灌食你那无注意哦，无小心嘛，迄灌食做危险，就是从惊去砸掉。啊，砸掉都怎变用汽车啦？
1: 哦，
0: 系啦，啊，即马医生嘛，说不上迄个伊是啥物镜头。啊，我甲听起来应该是讲即老化啦。
1: 老化，老化啊！
0: 系啦，啊，佮以早薰食济，啊，烧酒啊啉，啊，即马是无薰无酒，啊，80外变佮薰佮酒。
1: 啊，即马佮汽车啊！物件都要用关的啊！个
0: 伊讲卡咱的产品是无关的啦。我讲你拄只安尼用讲出我错者。哎呀，这也是吼，讲真经啊，顾身体都要认真啦。你那无认真，你顾身体吼，嘻嘻哈哈，完了，那我讲三只四药困哦，都搁定啦。
1: 啊，无好啊！
0: 哎呀，等于都无只同款啦。
1: 产品是较好嘞，真
0: 是安尼。啊，关系啊个三分冰嘛，爱四分油，
1: 算唔知，
0: 系啦，
1: 爱食了啊，无注意，分个降压档一样啊，会阻塞嘛，啊讲一个温落来，讲排骨断骨落去啊，哎呀，
0: 这无多啦，因为年岁侪啊吼，那我伊安尼讲，我个想起来应该是肌少症啊，脚无力啦，脚无力，因为伊个骨头个开落去讲足细肌个嘛，骨头拢旧骨足细肌，安尼表示讲伊个就是肌少症，
1: 退化，退化足严重啊，就对啦，
0: 对啦，
1: 多谢大家听郭建良俱乐部的节目。这个小解说一下，啊，不然就，你就吃一摆三遍了呢，
0: 我是讲。 那刚好这年迄落。

0: 对啊，
1: 哎呀，我错一个，
0: 都吃都用呢。
1: 阿姨都无亲手吃，
0: 不会等去看啦，你那，
1: 哎呀，无认真吃啦，
0: 对啊，
1: 嗯嗯，
0: 来啦，你都西山。

0: 啊，即马欠人歌阁真多，啊，较紧放。好，来，伊天唱诶吼，即个啊，一个陌生的女孩过来往事只能回味了，哦，
1: 嗯。

0: 哪有啊？他往事只能回味啊，那哈，
1: 嗯，
0: 时间到位啊，
1: 对啊，
0: 无个个听个头再来拍算哈，
1: 嗯，
0: 哎，即讲明天再过来哈、
1: 哦、，OK，
0: 啊，我呢三遍2999-8692，
1: 无清楚，无了解找罗岗小姐询问。

众朋友，大家较早，大家快乐，大家万事如意。我是曾建文，伫只甲大家千安问好，欢迎你阁继续收听咱幸福人生曾建文主持的因果劝善劝孝的故事。咱这个节目内容真精彩，有因果故事，有地理故事，有名理故事，也嘛有听历史的故事。希望大家听了未歹，准备头尾再甲阮斗相报吼。礼拜日来休困，啊，若礼拜一甲拜六，曾建文拢会伫个遮来讲故事，甲大家结缘吼。听了未歹，准备头尾再甲阮斗相报安尼。咱服务电话吼，22886610，22886610吼。啊，咱这个节目由凤阳三桂百宝丸。一家立军草本铺联合为咱安排提供的，由曾建文主持，下面请听曾建文讲故事。

0: 十丁任官吼，就是对你讲，这个啊十八地格，地格内底有十八丁吼，啊其中有这个十丁，十丁任官吼是安怎有这个故事的由来？就是伫咧唐朝时代，李世民困啊困，困啊困，困啊全咧游地府，伊才知影讲哦，原来这地府啊有十丁阎君，有十八地狱，吼、哦，所以讲啊，即马诶人就甲安排，吼、哦，吼、哦，你唔能做歹代志哦，你若做歹代志吼，后摆若落地狱诶时阵吼、哦，你会受苦刑哦，吼、哦，迄箭油鼎抱当挑，吼、哦，哦，种种种种安尼，吼、哦。迄就是咧劝人做好安尼，吼、哦，十丁阎君好听无？未歹听吼、哦，啊嘛有一啲叫做劝化人生。有真侪朋友讲，啊你伫咧安排这两段，佫未歹听，劝化人生，十丁阎君最好听的。想要爱这个啊 CD， 唔知有无？有啦，你若要爱只，卡电话甲阮讲一下吼、哦，我若有甲你送物件去，互你先煞摕一袋互你。啊，你若要做某物件，都爱先讲的。你迄、那个物件甲我送来吼。啊！迄十丁阎君甲坑西瓜，先煞摕一袋互我哩，阮就会送去互你得着。吼、哦，咱的服务电话22886610吼、哦。啊，咱即马归站来听曾建文讲因果故事。
1: 若阁走军面前，先为好掠来十丁丁阎罗，头丁阎君啊！
2: 有时王家一，伊就向伊阿娘讲：“阿娘，你免烦恼，我的体力还阁扛得起，我会较早困呢。”事实上吼，伊拢偷偷阁背海读书啦。有时皇天果然是不负苦心人，王家一伊用中等的学历，考到省立大中保校夜间部中级班三年，就等于夜校初中三年就对。就在这个时阵，有初中的这个学历咯，伊阁入去大甲镇公所去过去做工友啊。不过这段日子啊，王家伊原来真苦尽哦。伊伫时啊吼，伫个镇公所伫咧上班，啊那下班的时阵吼，都要赶去大中读书啦。较早各位交通较无方便嘛，车班阁真少嘛。王家伊都爱坐火车，对大甲坐到彰化，再阁伫个彰化车头搬火车来大中。暗时啊下课时阵啊，伊都爱赶倒转去清水。但是伊时常啊，赶买房车赶袂赴，伊只好啊，就困伫个车头，还是困伫个车厢的内面就对。早起时啊，赶早车，转去大家镇公所上班，下班搁再赶来读书。一年的中间啊，伊拢困车头，热天时蚊也是真多，寒天时搁遐尼寒。真正一个人要成功，唔是简单的代志就对。各位，王家伊吼，伊知影，伊若要成功，伊一定爱忍受着艰苦。伊伫咧电工所伫咧上班，同事是真多，伊就请教人。考试法官都爱经过什么考试？王家伊向伊的目标一直伫咧努力打拼，伊买真多参考书，伫咧厝内面吼伫咧用功。我拄则讲王家伊想要考司法官咯。司法官的考试啊是真歹考，有真多人嘛考未掉啊，拢就安尼放弃。可是王家伊真有耐心。伊非成功不可，伊参加普考、高考，伊拢顺利过关斩将啊个。伫咧民国43年，伊考中司法官特考啊，因老爸老母啊吼、哦、是欢喜甲流目屎。清水镇的人啊，拢替因伫咧欢喜，大家拢讲王家的这个囡仔吼，嘿，确实无简单。伊无正式读高中，伊也无读大学，伊哪上班，哪伫咧厝里进修，伊有哈多通通过司法官的考试，这唔是一件简单的代志个。王家一考到司法官了后，爱阁经过政府司法官训练所训练一年。王家一啦，伊伫咧训练所表现完了真好，伫咧一年的中间结业的时阵啊，伊的成绩是第二名咧。伫咧民国44年，伊正式啊就做司法官。这个司法官吼是伫咧替天行道，袂使予歹人逍遥法外，更加袂使予好人吼受到冤家得着。法院法官这张椅啊吼，唔是好坐哦，有真侪人情的包围，冒恶势力的恐吓，冒可怜人，这个要求的靠声，冒一寡无事找事爱打官司，专门伫咧涉法度判的人，王家一有一摆。一办到一件真歹办的案件，这件案件吼、哦， 牵涉到三个国家的法律咯，唔是普通无把握的法官办得起的哦。有时王家一又为着办这件案件，伊爱了解三国的法律，伊只好啊，就研究三国的法律，伊将这件案件都甲处理个真好些个。伫咧民国五十二年，伊的成就是真好。外面的风评嘛真高，伊是一位唔惊恶势力的这个大清官。咱的老总统啊，看到伊的效力，老总统知影伊是科学出身的，特别啊，都甲召见、甲勉励。伫咧民国五十三年，王家一伊当选全国十大杰出的青年，是安怎样？伊会当当选到全国十大杰出的青年啊？这第一，就是王家一一出身伫咧寒门。日本时代，这国校毕业娘娘，伊靠着伊的意志力，通过遐尼啊侪关的考试。第二原因啊，就是王家一，伊伫咧故乡的风评，自细汉人拢甲各位好主。伊做司法官了后，同款是遐尼啊友好父母，伊袂因为伊地位高来看轻到伊的士大人是草地人。过去都有人因为达到好地位了后，唔敢予人知影伊是艰苦人出身的。事实上啊，那愈艰苦人出身呢，愈会受人尊敬过。有时王家一伊的成就，唔是干那安尼了了，伊同款啊，佫一直伫咧求学问、求进步，当判法律系出身的司法官无比较牛。各位听众朋友，啊，呾这个奋斗史，王家一的奋斗史发展的如何呢？无小等的曾建文，再佫继续讲予恁听。咱拄则讲王家一先生吼。伊伫咧五十三年当选全国十大杰出的青年，伊的成就啊，伊的地位啊，已经是真悬啊个。但是伊继续搁在伫咧求学问，搁伫咧求进步。伊伫咧民国六十五年，王家一伊升起来做司法行政部常务处的处长。伫咧民国六十八年，伊搁升起来做政务处长，伊的表现啊是杰出，办代志啊真小心，真谨慎。伊即阵啊是做甲行政法院的这个院长，伊成功啊，达得到少年朋友来甲学习。王家一又做一本《民事诉讼法》的新论，这本书是甲司法院副秘书长啊王建华先生吼、所合写的，就对，用两个人的脑力来改写《民事诉讼法》不足的这个所在，就对，来去挑到不合理的所在安尼。各位小姑在你讲，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。王家一啊，伊的成就嘛不是轻易所得来个。伊付出真多的心血，忍受着真多的艰苦，伊才有今仔日的这个成就啊。各位听众朋友啊，咱即阵的社会上吼，有真多青少年朋友啊，家庭环境拢比王家一因的家庭环境好几落十倍。可是啊，因未晓爱惜着家己的前途，因未晓把握着家己的未来。有主可是伊也唔认真读，有诶好诶唔学，可是学食薰、学啉酒、学跳舞，有诶甚至吼去食即个红中白板，以及食即个安徽塔饼，也有诶是主愈读是愈倒退，讲是大人骨头脑啦。这吼嘛无下时代，啊嘿嘛无下潮流，干啦一上丢一上丢尔。也有的不知道什么叫做好，什么叫做顺。王家一先生啊，他有今天的这个成就吼，上界重要的就是他友好。他自细汉啊，看到士大人在咧甲人做苦工，他就啊下愿立志，要改善着家庭的环境。他将来要和士大人快活。他即阵啊是行政法院的这个院长，他对待士大人啊是有够友好的个。希望各位幸福人生的青少年朋友，恁都好好把握青少年这段时间，立定你的目标，立定你的理想，来好好向光明的这个路途来前进去，一旦让咱的爸爸妈妈来享受着咱将来的成功，这就是叫做友好世间好啦。朋友，你讲对唔对？这段真实的技术吼，是一位真热心的这个听众朋友所提供的。因为吼，迄一天啊，又来咱台北的服务处。哦，迄天吼，听众朋友真侪啊，我真无闲，所以讲我都无问伊的大名。伊希望讲曾建文将这段故事会当讲予大家做参考，希望咱人人会当参像王家一先生，伊遐尼啊友好，伊遐尼啊有奋发打拼。最后，曾建文感谢这位无留姓名的听友，我希望讲这位听众朋友。

咱民间吼有流传一种风俗，这种风俗啊，都爱老一辈人才会知影咯。伫咧清朝末进前吼，这个时阵啊，咱中国并无西医甲西药，咱人吼那是破病，拢是靠着这个中医甲中药，用药丸啊吼啊有哪抓。啊，药啊，是抓好了后吼，药铺啊，讲到爱甲倒向个厝面前的大路里那里啦。这种风俗啊，在咱中国啊，流行有1400多年个，一直到今嘛吼，这种风俗啊，伊才慢慢啊来消失去。这种风俗啊，都是对药王爷所流传落来个。啊，我今嘛，咱就来甲讲这段风俗为何会流传落来原因个。在咧当朝的时阵吼，药王爷伊的医术啊，是贯穿天下。伊非常的无闲，伊一天爱看真侪患者。当时啊吼，伊爱搁在往诊，伊爱搁在上山去挽药草。药草若挽好的时阵啊，则得搁用冰打甲打转来。有一天，药王爷伊去山顶挽药啊，正在药王爷伊要下山的时阵吼，哦，突然间啊，有一只真大只的这个猛虎甲伊挡路啊。药王爷伊发觉的时阵，伊要走已经走袂赴啊。药王爷伊只好啊，手拿着打药草的冰打，要甲迄只猛虎拼一个个。可是迄只猛虎对伊并无恶意，迄只猛虎呢，抓药王爷一直看，哦，伊的动作是真温顺，两对虎眼啊流露出急救的眼光。药王爷伊手拿冰打，伊感觉真奇怪，既然猛虎都无迄个恶意，伊也无爱去甲伤猛虎就对。药王爷伊对迄只猛虎讲。啊！你挡我的路，是不是要吃我呢？迄只猛虎呢，已经通人性哦，会听话哦。迄只猛虎啊，向药王爷一直摇头。药王爷看到安尼，伊搁在讲：嗯，啊，我是医生呢。你既然吼，唔是要甲我吃，啊，你是不是有病要找我甲你医呢？哈！迄只猛虎一日听到安尼吼，连连都点三个头啦。药王爷一军前检查迄只猛虎，原来是迄只虎的前卡的所在去插到毒刺，已经发红，搁在补人啊。药王爷伊讲，我伫咧讲医病有一个原则，就是为非作歹，歹人我无医，我拢是医一寡善良甲善恰人。你是食恶的病好，时常伫咧食人，所以讲我袂使甲你医病。那是甲你医好你的病吼，啊你那是过去食人啊，安尼吼，我正讲是为好作冲啊。药王爷伊话咧都要走啊咧，但是迄只病好啊，就是对三支甲家条的无爱放得着。药王爷伊走袂去啊！伊只好啊，佮向迄只猛虎讲：“嗯，你若是要爱我，甲你医病吼，你出去啊，袂使佮再食人，逐工拢爱互我检查喙齿。”迄只猛虎就赶紧一直点头。药王爷吼，伊就将迄只猛虎佮带返去厝内面，伊正紧啊，就将迄只猛虎的病改医好去啊。对迄个时阵开始啊，迄只猛虎呢，伊逐工都跟随伫个药王爷的身躯边，伊逐工伫咧保护着药王爷。系啊，麻烦已经来啊，来找药王爷看病的患者却愈来愈少啊。因为人若是看到虎就会惊，什么人敢来看病呢？有一摆啊，药王爷伊去甲人看病，迄只猛虎呢，我那地去。迄、那个患者看到伊的处境有只猛虎吼，惊一日遐么破胆就对。后来药王爷则甲迄只猛虎讲：“你若是看到人的处境有倒药铺，你就要走去远远的所在避咧。”

讲咱来军草吼，伫个电台袂使讲即个啊治疗镜头的，吼、哦，所以即点先甲朋友做一个报告，吼、哦，因为咱申请是申请即个叫做呀降火气，所以讲整个门就针对降火气，吼、哦，来甲大家说明。啊，那军草是用青草啊提炼的，吼、哦，按即个青草啊吼，要申请药品也袂使申请的。吼、哦，刚来当申请这个保养品、甲健康食品呀，所以讲吼、哦、啊，跟他食降火气、降火气，咱火气也大吼，迄有的人吼、哦、受心受力，吼、哦，那喉定定会疼安尼啦，喙齿花定定会浮啦。你我那喙齿花那咧浮哦，我甲八三粒八食食哩吼，两点钟久吼、哦，就喙齿花袂浮、袂疼安尼，吼、哦，啊那大便小块安尼定定啦，吼、哦，啊这吼、哦。八三粒八食食哩，吼、哦，加食两摆啊，食三摆啊，啊大便就加食通啊，吼、哦，所以听种朋友吼、哦，你若有口臭吼、哦，人咧有诶吼、哦，人咧甲你讲话吼，迄嘴拢爱黄条安尼啦，迄是表示你口臭，人是歹势甲咱讲，惊讲去伤到咱诶自尊心安尼啦，吼、哦，啊其实咱口臭家己毋知，吼、哦，迄就是太太才会知，啊若无都太太若口臭，翁太才会知，啊若无都厝内面诶囡仔才会知，啊你家己都毋知。迄就是口臭，啊口臭有当时啊吼，红安尼鼻就感觉讲足歹安尼啦，所以那口臭，迄就是咱的脾胃火，脾胃火较大，啊脾胃火较大，当然啦，那根草专门伫降火气就对，吼、哦，大便常常咧黄黄球安尼啦，吼、哦，啊那安尼放几波啊，串成拢一条，拢顶壳壳，啊放到正干壳安尼，吼、哦，迄吼、哦、就是咱的大肠火较大，降火气。食辣根草、立根草，吼、哦，迄有暗时啊加夜班，啊，即马吼真侪少年呢，吼、哦，弄安尼耍即个电动玩具，啊，滑手机，耍到安尼吼，暗时啊拢计唔困安尼啦，即吼肝伤肝上厉害啦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若肝火大吼、哦，各位朋友，较无闲的朋友，辣根草这个八三粒八食，足好用的，有人讲。啊！辣根草唔知会使掺百宝丸斗阵食未？哎呦，好！你若辣根草掺百宝丸斗阵食，是上好就对。吼、哦，一方面给你顾身体，一方面给你降火气，安尼相辅相成。吼、哦，所以有真侪朋友直接甲我买红娘三桂百宝丸，我讲啊，我就给你叫一组吼，即条做红娘三桂百宝丸三罐，啊，佮三盒的根草新草甲我提来，安尼真侪朋友吼，拢买大组的就对。吼、哦。啊，我是咧讲你讲朋友吼，你都今仔日才听了咱的节目了呢，啊，都完了足够火气的吼，啊，都想讲要甲庄建文买一下辣根草，也效果唔知好阿歹，一摆甲你买啊多，对不？啊，你当先买一罐，吼、哦，先买一盒啦，辣根草是贵阿袂得着，做卡路摄入的安尼，一盒内底有九十粒，一盒咱卖1600块，吼、哦，啊，一摆买三盒，当然啦，都计少有较俗，吼、哦，听众朋友，若有够火气的朋友吼。赶紧再拍电话给曾建文志文立根草辣根草哈，志文的电话2288661022886610，你即马若有闲，你即马卡哈，啊即马若无闲，你卡换卡拢会用的哈，有专人甲你服务甲领导22886610。

后来姚王爷即甲迄只明虎讲，你若是看到人的处境有倒油泡吼，啊，你都要走去远远的所在避咧。姚王爷伊原来交代患者，爱将油泡改倒伫个处境的路人，安尼迄只明虎都唔敢过来甲你干扰啊。这种的风俗啊，都流传到现在已经1400多年啊，各位。这个故事发展的如何？稍等呢，我再继续讲述下去。拄只咱讲姚王爷伊医好的经过，根据民间流传的故事，姚王爷伊不但会医好，伊嘛捌医过灵，是毋是确实？过去民间的故事都写到我那有地点，阁有证据。我即阵就来甲讲姚王爷伊医灵的这个经过，予大家听看咧吼。有一天啊，大约3:30。

半暝的时阵，药王爷伊还未困，伊还搁伫咧看药珠。五台山本来是正好天的月光明，天空啊是一片的晴朗。对窗仔门外，抬头甲看卖，吼，虎风阵阵，月亮甲天星啊，会使讲是非常的明亮，挂伫咧天空，一粒啊一粒放出着温柔可爱的光芒个。突然间，乌云煞入布啦，一个大乌云的内中啊，佫闪出一道的闪电。闪电一日过去了后，砰一日一大声，弹了一声的切雷。然后啊，闪电一道比一道佫较紧，雷声隆隆叫不绝。突然间，佫起大风大雨，风声呼呼，雨水啊是用天的屁屁叫得着。药王爷一看药主是看甲入神，不知不觉啊，也被这场的大变化煞交叉着过。药王爷一向窗仔门外一日甲看。伊感觉这阵风来了真突然，根本啊都无下这气嘛。突然间，游王爷伊听到外面有人伫咧拍门的声音，这么暗啊，就是大风雨的暗暝，是啥物人会来拍门呢？游王爷伊赶紧出去开门咯，门一日甲拍开啊，门口徛一个身穿黄袍的老人。这个老人啊是真瘦，佮真悬。迄、那个老人讲，伊艰苦真久啊，伊要看病。游王爷听到伊是来看病的，游王爷伊赶紧叫迄个老人都入去厝内面。游王爷伊向老人看一个较真的，迄、那个老人的目睭大，搁再圆，搁红甲有一道光芒。游王爷搁详细看迄个老人，迄、那个老人的身躯并无淡。外口本来是落大雨，但是迄个老人啊，伊的身躯拢无淡，连喷甲一滴啊雨水都无。上界奇怪代志啊，就是迄个老人入去游王爷厝里了后啊，风转停啊，雨嘛已经无落啊，个天顶佫加只光亮，月亮啊，天星啊，我那个原在。游王爷伊心中感觉真纳闷啊，嘿，这个老人到底是甚物人啊？游王爷伊真有耐心，一日甲迄个老人赞美，迄、那个老人的美讲是真欢祥。美来是顺，好餐像是伫咧天云驾雾共款。美那是提起时阵，就敢那亲像伫咧翻江倒海。根本这都唔是咱人的美果嘛。游王爷掠迄个老人，搁再看一个讲，嘿，我看你唔是人哦。迄、那个老人听到安尼，并无生气。迄、那个老人笑笑讲，你讲我唔是人，你看啊，无我是什么人？游王爷伊讲。你的美国吼，起开时阵就敢那亲像一个天云驾雾的，美那是提起了后，敢那亲像关公偷刀海的。诶、欸，我看你是一尾龙，绝对不是人。迄、那个老人听到安尼哈哈大笑讲，确实是名不虚传呐。讲实在话啦，我真正是一尾正老，搁再正老的龙。伫半年前，我去治着怪病，腹肚是正枵，可是物件我拢吃袂落去，敢那亲像有啥物物件塌伫咧我的脑同款呐。我半年来，敢若有哈多通啉汤尔尔，你看我即马愈来愈瘦啦。药王爷听了后讲，你的病情我已经知影咯。不过我即马无药啊，搁再讲，你即马化作人形来找我，我嘛无哈多通我甲你治疗。我看吼，后日下晡时三点，你现出原形来找我，我一定有哈多通医好着你的病。迄、那个老人啊，真欢喜就走啊个。药王爷伊就去准备着一大桶的药啊，搁特别。去抹两支金针，这两支金针特别长，长有一尺五寸。在第三天啊，约定的时间已经到啊，突然间空中起了一堆真大堆的乌云，这堆大乌云啊，对东北角一直飘来就对，过来就是四面的乌云就看我来啊，有是雷电霹雳，风雨阁是交加。游王爷伊怎讲，迄尾灵要来啊？可是游王爷伊心中切一个，伊突然间去想到一项大代志咯。游王爷伊向五台山的山顶一直走去，伊一直发：你这阵唔通倒来，你会去惊着人，你绝对唔通倒来。雷声是轰轰叫，隆隆叫，雨是遐尼啊大。游王爷伊好不容易，伊走到五台山的山顶，但是游王爷伊人往哪昏去啊？听候游王爷伊一个清醒的时阵。空中的乌云内冲出一粒的灵头，迄粒灵头向游王爷讲：“你到底有什么代志？”游王爷讲：“我五台山的人唔捌看过灵呢，你突然间吼来现身灵身，会去人惊着。”迄位灵讲：“那那阿尼，你即阵大声转去，我想一粒办法来去恁厝。”迄位灵就消失去啊个。游王爷伊往那伫咧五台山的山顶，慢慢啊行转去因兜个。现在讲游王爷一个到厝的时阵啊，
厝里面

辣根草是吃降火气，你若火气大，吃辣根草。火气若大吼，暗时啊歹困，搞眠梦，你是啊做工课无精神吼。啊，火气若大，引起暗时啊未困的，这伤肝足厉害吼，对产生肝火大。啊，若肝火大，对引起这个肝的一肝毛病吼，什么的 A 型肝炎、B 型肝炎。有人肝症肝硬化安尼啦，甚至有诶可怕诶吼，都大镜头就出来啊。所以啊，那大镜头出来吼，有当时啊吼，对荷兰规家口岸乱七八糟都掉。所以讲，这个肝爱顾，暗时也是爱较早困诶吼，唔通安尼三更半暝才要困，迄个年久未侵吼，伤肝足厉害吼，都会产生肝火大。按照这种情形吼。

0: 食我伫咧介绍的辣根草、立根草，是用几多种、几多种的这个纯中药的青草落去提炼的。啊，咱吼，甲做一粒一粒的卡路西度安尼，吼、哦，一摆若要食，食三粒配滚水，食饭饱食，吼、哦。啊，那迄个我大的朋友，你暗时若要困吼，搁加甲备三粒啊，啊配温滚水，安尼嘛会用的吼。哦吃辣根草也当降火气，辣根草常常咧吃，嘴袂苦，嘴袂臭，吼、哦，所以去呢啊，这个嘴子袂卡袂干，啊，气化袂浮，吼、哦，大便会真通，吼、哦，会真流嫩啊呢，啊，正好大便就对，吼、哦，所以听众朋友，然后大便常常闭起的朋友呢，这有可能吼、哦，是咱的大肠气较大，吼、哦，啊，辣根草甲你降大肠气就对。大便自然就真通顺啦，吼、哦！但一盒卖1600块，吼、哦，1600安尼，吼、哦！啊，那一摆买三盒呢，吼、哦，就继续做做呀。所以你若唔捌食过朋友吼、哦，先反复一盒食看卖哩、哦，啊，食了都有较差，都袂歹。啊，后摆吼、哦，你若买三罐，就继续做做就对。立根草、辣根草专门伫咧食降火气的，吼、哦！咱的服务电话呢，2288-6610，2288-6610就对啦。啊，那黄龙三龟八宝丸哦，都是专门伫咧照顾咱这老大人的身体。真侪阿伯啊吼，真侪阿姆啊，真侪年纪较大的朋友，他即马身体拢安尼虚咧咧，哩哩答答啦吼，连咪只伫咧酸，连咪只伫咧疼，连咪压落去了后吼，好诶，又再个酸甲用咩放落安尼。甚至有的人吼、哦，肩胛头骨会酸，头壳常常安尼戆，安尼晕，安尼吼，补气、顾身体上好用。黄龙三桂百宝丸，纯中药的哦，袂冷袂涩。曾建文介绍真久啊，真侪朋友大家每一摆食看嘛哩，嘿，还佫有差哩，吼、哦，啊，过来第二摆佫做文吼，嘿，伊就佫甲咱买，佫甲咱叫。嘿，有人买几啊抓，买十外抓呢？有人买20几抓，有的人吼、哦，安尼啊，食到即马身体吼、哦，几大用的吼。嘿、哦，有的吼、哦，脚步行袂大发，哇、哦啊，结果吼、哦，食咱这条做辣根草了后吼，会行路足紧的就对。有的人吼、哦，较早少要爬山，啊都吼、哦，脚骨无力啦，腰脊骨酸啦，啊都安尼照理由无爱去爬山呢啦，啊有影。伊就规身躯虚咧咧哩，吼、哦、啊骨头常常咧酸哩，啊当然咯，伊就无啥爱去啊。所以那黄龙三龟百宝丸，加买顿来吃，身体互你用，骨头互你用，互你脚步伫咧行有力，佫会紧。一盒千倍，主文的电话2288-6610。
1: 拄只讲游王爷，伊到厝的时阵，伊看到厝内中靠山壁的壁边有撑出一粒的大灵头啊！迄位灵公孙大夫啊，我是对五台山的后山，我乌山坑才探到恁厝，五台山的后山拢无人住，我无去方看到，我即阵秘伫个坑内，人嘛看我未着。孙大夫啊，请你赶紧甲我医病好无？游王爷讲，这有一汤药啊，你甲啉服完，你的病自然就会好去。迄尾灵是真欢喜，一开始就啉迄汤油头啊，但是再啉一大嘴尔，迄尾灵伊啉袂落去啊。迄尾灵讲，这是什么药啊？不但酸，阁咸，阁有臭味啊！药王爷讲，这种药啊吼，就是叫做白米煮汤，较紧啉。人讲良药苦口，最好会当治病哦。就是迄尾灵，甲他闻到药啊味，伊就啉袂落去啊。药王爷一看到安尼，伊背对灵头起嚟，伊抽出一抽五寸的迄支银针，对灵角的边啊，就甲针落去。迄尾灵是哀一声，迄尾灵伊感觉讲伊规身躯拢无力。迄尾灵讲：孙大夫啊，我虽然是一尾破病灵，但是我同款原来会听雾、听云驾雾、翻江倒海，但是我即马互你拄一针，确实我规身躯无力，骨软骨骨。幽王爷一听到安尼，伊搁再提出一支一尺五寸的银针。幽王爷伊向迄位灵讲：“你若是无爱将迄汤药我甲啉喝完，我着搁甲你堵一针，互你一直困，变成困灵。”迄位灵伊无可奈何，只好硬啉迄汤的药啊个。药汤一个啉完的时阵，迄位灵变白啊，迄位灵一直吐，一直吐，一直吐。突然间啊，伫咧灵的嘴内吐出一尾千年毒性的铁线蛇。迄个铁线蛇还未死，还会受伤。

迄尾铁线蛇受到了后，人家讲好厉害的铁线蛇，互我吞伫腹肚内半年啊，还过会活。伫半年前，迄只蛇伊向我耀武扬威，我看袂瞬间，我一喙就甲吞落去。现在讲我无法当将伊消化。伊往爷讲，我用互你食药汤，就是醋甲蒜头酱，不但是酸，阁咸，阁惨。迄尾铁线蛇伊伫腹内挡袂牢啊，只好就逃走啊。出去啊，龙王啊，你都唔通阁食生灵，则会引起不良的效果。迄尾灵足足伫个洞内养病养三工，则飞走。后来人啊，则将这个洞改号名叫做灵川洞，因为这个洞是迄尾灵来找幽王爷看病，家己所拍的洞，所以讲这个号名叫做灵川洞。个幽王爷一直到了后，百姓思念伊，结果伫个这个灵川洞的这个面前，甲起一间庙，叫做幽王庙，日日伫个朝拜用幽王爷个。后来东条东姑宗啊，为着纪念一代神医，结果将五台山改名，叫做幽王山。幽王爷的故事啊，不管是真的或者是假吼，不过幽王爷伊伫个东条的时阵啊，确确实实是一个神医，伊有留一本书伫个民间，就是千金方啦。千金方的意思就是伫个讲价值千金的药方，那是有兴趣的朋友啊，你会使去自局买一本啊，等来研究看卖就对哈。以上这个故事就是幽王爷医好的脚骨，医灵的这个病，这个故事讲到这全部结束。以后呢，关系到幽王爷的故事哈，增进文档的收集资料，在节目当中，同好朋友大家共同来做参考就对。感谢您的收听，谢谢，多谢各位。

过去啊，我有讲一段双仙桥的这个故事啊。那是咱这老听众朋友吼，有可能你我有听过两三遍啦。不过这段故事吼，确确实实是真好听，真有抗生的这个意义啦。有真多幸福人生的听众朋友一直打电话来，叫我搁再讲一遍。伊讲伊要叫伊的子孙来收听，有讲伊要报工厂的同事收听。双仙桥这段故事啊，确实是听不厌。今仔日我过来甲讲双仙桥这段故事歌，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会当报大家，阁继续收听，共同会当大家就抗生抗好的意义。即马曾建文阁开始来甲讲这段故事。一个较早吼，有一个年轻的乞丐，伊的名吼叫做朱贵。朱贵这个乞丐囡仔呢，伊才十五六岁尔尔，因老爸老母都已经死啊，伊无老爸老母，伊煞流落街头巷尾啊，来伫咧做乞丐。但是朱贵这个乞丐人啊，甲普通的乞丐是无共款，伊拢伫咧街头巷尾吼，人侪所在啊，唱二十四号的这个藏号歌互人听。劝人啊，都爱好好啊，友好是大人。有一天啊，牛元月，伊看到朱贵这个乞丐在咧唱二十四号的劝号歌，意义阁真好，阁真好唱，吼、哦，唱了阁原来真好听。牛元月啊，伊是大家族、大好嘅人个，伊心中在咧想哦，那是会当叫朱贵啊来因厝大吼，逐天唱一遍二十四号劝号歌，互伊的子孙啊听啊，这唔知要偌好哩安尼。有时这个时阵，牛元贵吼，伊伫遐听候，听候朱贵唱煞的时阵啊，伊就进来甲朱贵讲：“朱贵啊，你来带阮兜好无？我互你食，我阁互你穿，我阁有所费吼，会当互你用。只要你逐工若唱藏号歌，互我的子孙啊听，一工若唱一遍，安尼就会煞呀个。”有时朱贵伊伫咧做乞丐，伊想讲：“这好咯，这太唔好。”就安尼，朱贵啊，这个小乞丐呢，伊就住伫个牛元月厝内面过，逐天啊，拢念藏号歌，互牛元月主地听。有时日子伫个经过是非常的紧，春去秋又过来，一过过经过十年咯。朱贵啊，伫个牛元月迄个所在吼，十年来啊，伊真欠，伊唔敢用，伊将牛元月互伊的这个所费啊，伊拢甲欠欠起来过，伊足足啊，多欠有十两银啊。有一天啊，落大雨啊！这个环溪的溪水是真大，对外的交通阁无桥，若是要出外，都要撩水过溪，是真无方便啊。有时啊，若是溪水较大的吼，时常有人去予大水甲流去。

朱贵这个客家，伊做人真好，伊心地真好，伊真有这个慈悲心。伊时常吼来伫咧欢客的客啊边，爱一款来来去去的老人，还是爱囡仔过客。有一天啊，朱贵伊就甲林元伟讲：“林元伟啊，我伫咧这个所在十年啊，我也无开到一针钱，我足足吼有欠十两银呢。我即阵吼愿将我这十两银摕出来做桥。”好人吼，会当方便过桥，但是要做一座桥吼，唔是十两银都做会起来呢。希望林元贵吼，你就甲我斗说法一下。林元贵一听到朱贵讲安呢，是非常的感动啊。一个乞家十年的中间，只干那欠一个十两银而已，伊无为着伊家己设想，佮为别人一个设想。嘿，参照讲这款心胸吼，这款的心肠吼，吼，这是一个天大的大好人啊。林元贵啊，伊是大好的人个。伊想讲，乞家都有这款的心胸啊哩，乞家都有这款的度量啊哩，伊应该啊，原来爱有这款帮助人的度量才对。佮再讲，铺桥筑路，这是一种的大善事啊。林元贵啊，伊就甲朱贵讲，朱贵，你赶紧去发路，叫人估计，看做这个这座桥都要开偌济钱，那是不足的经费，互我全部来负责。但是都爱你去监工，我是负责出钱尔吼。朱贵一听到林元贵这么啊慷慨啊，吼，伊就真欢喜的，就开始啊叫人啊开始估计，估计结果啊，做这座桥大约都要开六十两银，这座桥伊才做会起来个。

咱洪龙山几百保安吼，拢一寡老主顾客，老主顾客吼，拢长期伫咧食。以前咱那边长期食，啊，人食了都有效，啊，伊就会继续搁再买。吼、哦，有人讲曾先生我吼，啊，甲你买四抓呢，有讲啊，我买五抓呢，有人买十几抓咯，安尼啦，都那食完就搁叫，食完就搁叫安尼啦。伊就咪讲，食咱这个洪龙山几百保安吼。阿未食之前，身体虚咧咧，头壳晕，头壳晕，头壳重，吼、哦！阿妈讲几年食，甚至腰酸背痛，脚骨无力，走路走袂大步，走路拢有哪行有哪耍。你我下落去吼，又再过来酸肩，你讲要落去安尼啦，吼、哦！啊，结果呢，听咱的节目，阿都咧讲因果故事，阿假装计门买，洪龙山几百保安都登去食。嗯，啊，食到都有感觉哩，有差呢，也还够有效哦。安尼，伊即马吼，那食完会阁继续叫，所以讲有真侪老朋友一挂住过去，我常常上去吼，拢会讲啊，你都八尾鸡，有人电话开来讲啊，你都八来鸡啊，你小姐嘛八上来，啊，你嘛八搞上来，我买几来抓你呐？吼、哦，有真侪朋友拢安尼直接甲我讲啊，吼、哦，只表示讲吼，咱的药材朋友。咱买去了后，食了有效吼、哦，甚至有诶吼，我会甲阮倒小补安尼吼。所以听众朋友，你若常常伫咧食洪龙三桂百宝丸吼，你会感觉讲，嘿，这款药啊实在袂歹安尼，足好用诶吼、哦。啊，咱这纯中药，内底有二十几味诶，即条做啊中药材，都去提炼咧。啊，每一味诶中药材呢，拢对咱即个人体吼、哦、啊，拢总有帮助。通血多，出得去，和你袂交流，吼、哦，啊，出得去呢，啊，你头壳袂晕，袂晕，吼、哦，甚至吼、哦、骨头加正硬，吼、哦，啊，出得去吼、哦，人精神规样足好个安尼，吼、哦，所以真侪朋友吼、哦、爱爬山，吼、哦、爱运动，有当时啊，因为咱的身体袂堪力，啊，拢频繁去运动，规工吼，啊，都拢伫个厝哀哀叫安尼啦，哎呦，我身体来遮歹。哎呦，我身体但遮无健康，哎呦，有影食老啊，无遐多啊呢，吼、哦，有真一朋友爱记我呢啦，啊，其实唔免爱，你若拄有迄个福气，病者伫要满咯，身体伫要用咯，你会去听到曾建文的节目，啊，听我伫咧讲故事，嘿，我伫咧介绍洪龙三桂百宝丸都有合我用呢，无我嘛甲买一罐来食看卖哩安尼，吼、哦，朋友，你若食一罐经济。你就会想讲后摆，别个甲我叫第二摆安尼，吼、哦，那甲我叫第二摆吼、哦，你就一摆三罐，计少较少，吼、哦，啊，咱一盒一罐都对啦，有400粒装是卖1800。

好啦吼。啊，你若一摆甲买衫啊吼，继续继续俗个，所以听种朋友，啥物钱吼都伫咧开啊吼。啊，顾身体钱，咱唔通开，因为是咱唔通无开啦吼，唔通无开，因为是吼，咱家己本身呢，啊，个安尼啊，钱多，啊，个唔敢开，安尼吼，钱多无路用，所以讲吼，顾身体钱你都要开吼，黄粮三季八宝丸，足好用的就对。那无好用，我未介绍遮久啊呢，吼、哦！听众朋友，留下镜头要爱，要来照顾自己的身体，要来保养咱的身体，会记得黄粮三桂八宝丸，一罐千倍，四百粒装，吼、哦！咱药房无伫咧卖，吼、哦！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，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呐，啊，咱来上好大家，吼、哦！有需要朋友，则敲电话来咨询，咱服务电话2288661022886610黄粮三桂八宝丸，咱有专人给你服务。22886610外观区头前加加空二。

时间已经过足紧的哦，讲无三两句，话讲无两三块故事哦，时间到啊啦，因个坑声坑号的故事，将军马声吼，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，西欧奶妈咯。另外，真感谢朋友在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个坑声坑号的故事吼。咱节目当中啊，伫咧介绍的产品吼，你若有需要要咨询的，虽然咱节目刷了。不过咱电话吼，拢有伫咧为大家服务。即摆还佫早早无用咱敲电话，你敲话卡拢无要紧啊哩吼。早起卡、下晡卡、阴暗卡，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。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，22886611，22886611，对啦，即个就是曾建文的专属的电话就对吼。啊！你电话那卡来吼，阮甲你留地址、留名，哦，真紧啊！下晡会当甲你服务甲领导就对，吼、哦。22886611，咱这个节目啊，凤阳三桂八宝丸，啊，甲这个六根草两项，甲咱安排的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，多谢恁大家收听。